0: 来关注畅通1019，这个时间段我们一块来充电了啊。
1: 好的，充电之前来关注一下我们大家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一下任东海说到了，生活给你忠犬，您就笑着还击，而不是只会叹息啊。来听一下迷人的反派角色。
2: 哥哥姐姐早上好。
0: 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好的，8:03哈，来继续来充充电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是和这个生活常识有关的。鱼我们知道它是生活在水里的，是吧？
1: 对。
0: 鱼离了水以后，那就会死掉。那鱼一直在水里，鱼会口渴吗？
1: 它已经在水里的，它还会口渴吗？嗯、
0: 对，第一道题
1: 应该不会吧？
0: 鱼会不会口渴呢？哈，这是我们第一道题，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啊。
1: 是的，是会还是不会呢？嗯。
0: 第二道题来说说蜜蜂，蜜蜂有几只眼睛呢？你来猜一猜啊。
1: 蜜蜂采完，我们都知道之前说过蜂蜜哈，说蜂蜜的话，如果是蜜蜂得当的话哈，是不会变质哈，长时间的话可以保存千年。然后的话，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蜜蜂哈，它有几只眼睛啊？
0: 三道题，我们的成语接龙啊，鱼目混珠，您来接珠子啊。
1: 往后接2到3个词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如何来取得互动呢？在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发送这个私信就可以了。私信里面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
1: 嗯，我们来刷新一下后台。首先啊，来听一下淼淼和玉玉。

0: 第一次会，第二次五十人，第三次苏联帝和和俄美美，美不胜收，手机眼快，
1: 脍炙人口，
2: 快快乐乐。哎，我很好奇哈，如果说第一题不知道的话，猜一个会。第二题，你俩咋知道是五只眼睛呢？
1: 可能看过这方面的科普吧，是吧？
2: 确实很厉害哈。来看一下我们其他朋友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到了。鱼会口渴吗？沙漠里的沙子会有湿气吗？
1: 应该没有吧，那么热。
2: 它是形容这个问题是吧？来看一下邢云芳啊，说到了，他说第一题会口渴，第二题两只眼睛，第三题珠光宝气。
1: 看一下洋洋哈，听一下。
0: 第一题鱼在水里也会口渴，第二题蜜蜂应该有成千上万只眼睛。
1: 成千上万只。
0: 猪，
1: 嗯，
2: 猪什么？
1: 还有吗？
2: 猪猪侠。
1: 结束了吗？看一下他的语音有没有结束啊？
2: 还没有。
0: 不知道
1: 啊，不，最后来个不知道。
2: 我俩一直在等等你的词语哈，你最后来个不知道。
1: 然后黄河直接说蜜蜂没眼睛啊。有触角，珠联璧合，你接了个珠联璧合啊。
2: 对，接两到三个的话，继续来接合啊。
1: 所以说蜜蜂有几只眼睛，他想的是脑筋急转弯，蜜蜂没眼睛啊。洋洋说这个蜜蜂有成千上万只眼睛，来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吧啊。
2: 第一题，鱼会口渴吗？正确答案是会哈，淡水鱼、海水鱼都需要主动补水。
1: 嗯，蜜蜂有几只眼睛呢？它有五只眼睛哈，两只复眼，三只单眼。
2: 第三题，鱼目混珠的珠子哈，您有回答正确吗？

0: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

0: 不要问问自己吗？
1: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月星辰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
1: 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2: 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截止到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1: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
2: 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1: 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来看一下，有一位叫什么雨佳的朋友啊，反映到了一个这个交通方。

0: 面的问题。他说条山街和学院北路交汇处啊，原来右转有两条道，我想一想，学院路和学院北路啊，
1: 对，就右转上这个学院路立交桥哈。
0: 啊，他说现在变成一条道了，左转变成三条道了，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右转车辆远远大于左转车，再加上学院路左转过来掉头的车，加上路口的自行车、电动车，还有路两边每天都停着大量的车哈，老堵车。但左边的三条左转道，尤其是南边第三条，老是空空的啊，所以他觉得应该改回去啊。所以麻烦你们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交警部门啊。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就右转它是不需要等红绿灯的嘛，左转它需要等红绿灯，所以很多车就排在这排队啊。
1: 对，所以说目前这个路段的话应该是左转有三条车道，右转只有一条，是吗？
0: 嗯，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这个辖区中队交警啊，实地查看一下这个车流量啊。好的，8:1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
1: 来说一说这个二维码哈，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现在哈已经是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为我们提供了便利。然而呢，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业通过诱导民众扫描特制二维码来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
2: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套路主要有扫码办业务、恶意替换和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他们还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不法分子甚至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那么，扫了这些问题二维码会有什么风险呢？不法分子诱导群众扫描的问题二维码会直接触发跳转、钓鱼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等情形，得手后长期窃取个人隐私数据与涉密敏感信息等。不法分子还可能将诱导用户扫码所窃取的个人隐私和敏感数据进行批量倒卖，数据流入黑灰产业链后，可能被用于精准诈骗、身份冒用等违法犯罪活动，给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造成危害。他们还可根据批量收集的涉密单位人员信息，分析出涉密单位基本情况、人员活动规律，甚至锁定涉密岗位工作人员的准确信息，并据此开展渗透窃密活动，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警惕在涉密单位周围开展的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不贪图小利，不下载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等，不轻易授权位置、通讯录等敏感权限，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扫码前要擦亮双眼，认真查看二维码是否有粘贴、覆盖等痕迹，确认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确保入口安全可靠，坚决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
1: 是，扫码之前哈，一定要来核实一下是不是官方二维码哈，来源不明的一定不要去扫哈，要警惕哈。
0: 所以这个特制二维码啊，全是窃密的坑啊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像在广东、广西这一带哈，包括安徽啊、湖南这边呢，雨量都会比较大一些。来听一下我们的气象专家说到了哈，现在的暴雨只是热身赛，更严峻的天气还在后面，我国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3: 后面呢是我们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它特别的偏强偏北，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北方地区呢防汛压力陡增，这比我们预想的呢还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多轮的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山区土壤含水量呢很高， 如果后期呢再遇到了强降雨，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的灾害。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没到主汛期呢，更严峻的这些天气的系统呢还在后面，防汛形势呢十分严峻。我们用三个字儿来形容，一个呢就是早，今年的雨带呢雨季呢启动的非常早，多地呢出现了历史最早的这种特大暴雨的日子，比如说湖南的常德、湖北荆州、广西贵港等等这些地区呢都纷纷打破了当地最大单日降水量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第二个字儿呢是猛，强度很猛。我们就拿气象监测站的这个降雨量来说啊，单日呢有数百个监测站点呢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大量的站点呢降水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十分的突出。第三个字儿呢是我们的叫广，范围很广。那么往年呢五月份呢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的，但是今年呢受到强势的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降雨呢覆盖了我们国家的20多个省区市，形成了贯穿南北的这样的大范围的降雨带。
4: 那把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太阳还没起呢，就出发了，东边的菜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五花，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4: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

0: 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8:3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这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雨水比较的多一些，像在尤其是现在已经是到了雨季了啊。气温呢也不稳定，那市民朋友们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了。一个呢就是我们阴雨天气哈、会导致呢开车的时候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了保持良好的视野，机动车驾驶员呢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来清理雨滴。那么大家也要检查一下雨刮器能不能够正常来工作啊，
1: 对，能不能够刮干净哈，有没有这个油膜。你像有一些的话车辆是有油膜，然后你再刮的话还是有这个雾气所在哈，看的不是很清楚。另外哈，就是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如果说是这个玻璃上面哈有雾气阻挡视线，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还有就是保持后视镜的清晰，打开后视镜的加热功能，或者是加这个塑料片来进行一个挡雨啊。再来说一说这个控制车距，减速慢行。雨天和路面上很湿滑，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如果说确需要停车，应当采取减速措施，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使后面的车辆有足够时间的一个准备时间，避免由于急刹车过急而造成碰撞或追尾。
0: 另外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使用车灯了哈，雨天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正确的使用灯光能够为驾驶员提供良好的视线，保障我们的行车安全哈。雨天行车呢应该要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后尾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和前车近距离行驶的时候不要使用远光灯了。
1: 还有是

0: 涉水行车要当心，雨天行车涉水行驶时要掌握以下技巧。为了避免车辆在水中熄火后自动启动，导致发动机进水后和损坏，那么涉水前一定要关闭自动启停的功能。还有是可通过观察水位、这个标尺、树木、车轮还有车门等参照物来判断水深，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发动机一旦进水熄火，千万不要试图启动车辆。
1: 对，这是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行人和非机动车注意的事项哈。行人首先呢要做到一定要走人行横道，一个呢是可以避免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的溅起的水花打湿衣服，第二个是遵守交通规则，更加的安全一些了。
0: 走路时不要看手机啊，要注意观察，远离井盖，以防止进入漩涡。下雨天出门在外哈，我们要碰到了一些倾斜或者是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如果说遇到雷电哈，可以选择就地避雨，待雨势减少雷电停止再继续出发。
1: 所以哈，在这个我们的行人还有非机动车哈行驶过程当中啊，在雨天行驶过程当中还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来请进的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贺海平贺警官。
0: 贺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雨季出行的注意事项哈，刚才我们说到了驾驶机动车还有行人的注意事项，那么我们骑行者和骑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咱们骑行呢是要注意，骑行时呢不能打雨伞，因为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打着雨伞骑行。雨伞呢会增加骑行时的阻力，而且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还有就是要戴好安全头盔，行车中需要戴好安全头盔。头盔呢不仅能挡风雨，还能够保安全。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给驾驶带来不便。遇到恶劣天气，应当避免选择非机动车辆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也就是呢，就是错误的示范，就是骑车不能打雨伞，骑车打雨伞和未佩戴安全头盔。
1: 所以说哈，就是大家呢在出行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及时的查询这个天气情况啊，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哈，注意防范，安全第一了哈。非常感谢贺警官，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骑车打伞包括未戴头盔，这个是不可取的。
1: 其实有一点哈，其实我在路上亲眼看到的，也想给家长朋友们来提个醒哈，就是孩子可能就是权衡不了其中的利弊啊。因为我在接孩子放学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在下雨天啊，就看到有一些同学，因为现在初中生很多孩子
0: 都
1: 已经
0: 是自己骑车，
1: 对，自己骑车上下学，我就发现他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很少有孩子，初中生可能觉得穿雨披是不好看或者怎么着啊，
0: 穿雨披应该觉得很麻烦吧。
1: 哎，一个是麻烦，一个可能他们现在也比较好面子嘛。那真的有些孩子，就有些男士啊，男生同学，我就发现
0: 就一边打伞一边骑车，
1: 有些是不打伞也不带雨披，
0: 直接淋着
1: 回，这是我亲眼有看到的。还有呢，就是什么，一手打伞一手骑车，速度还比较快，就是孩子们这个年龄段哈，十几岁的年龄段，他就觉得年轻气盛啊，觉得有什么不可能。你像我们在十几岁的，尤其是一些这个男同学们，是不是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是什么双手离把骑过这自行车，他不知道这其中的一些利害关系的。所以家长朋友们，我觉得还是给孩子们做好这个监管和把关的作用吧。比如说下雨天呢，就让他把这雨披带上，你要硬着骑车可以骑着车带雨披，要么就是家长来进行接送啊，千万不能够说是一手打伞一手来骑车了，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

0: 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4: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5: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2: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4: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1: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为我们的中国科技点赞。为什么呢？在开辟了一个新赛道啊，中国收获了芯片突围的新路径啊。那么这个呢是在中国尖端科技领域的创新有着怎样的一个启示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认为涛电力提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为我国的芯片突围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几何缩微的新技术路径，使我国的半导体发展不再完全受制于摩尔定律所代表的单一制程节点竞争，而是开始更多转向架构创新、系统级优化和实践缩微，这具有开辟新赛道、重塑竞争逻辑的战略价值。在外部限制中国获取极紫外光刻机等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背景下，涛电力的提出有助于降低外部封锁的单点制约效果，有助于中国半导体产业从替代型国产化走向原创型国产化。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应用者和追赶者，而开始成为技术范式的提出者。那这可能从根本上呢，提升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位置。这也启示我们，一方面面对外部封锁，尖端科技创新不能只做线性追赶，必须善于寻找非对称突破，在已有的技术路径之外开辟新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呢，要持续加大原创性创新力度，强化系统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在基础研究、工程转化、产业应用和标准塑造之间建立更高效的创新闭环。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哈，来关注一下烧烤学院哈，第一届的学生已经毕业了。
0: 哎，这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湖南岳阳呢是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的烧烤学院，今年3月份的正式对外招生。

0: 最近哈，第一批学员已经是完成了毕业考核，实训考核30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来进行作答。评委的话，一手拿串品尝，一手哈拿笔打分儿。烤柴了，或者是撒料晚了，不入味儿哈，等等，像这些当场来指出了一些问题哈，是一点情面也不留。顺利通过全部考核的学员哈，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的一个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很多学员毕业以后哈，计划回到家乡，把这样的一个烧烤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菜品，练摊创业，推广宣传，
1: 挺好的，挺好的啊。如果我觉得咱们应城如果有这样的烧烤学院的话，相信很多的一些人也想到这儿来，一个呢是学习，可能有一些还想来进修进修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哈，就是烧烤烧的比较好的一些店哈，可以招收一些这样的学员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哈，在绛县哈是有一个这个违法监控设备哈来进行一个公示哈，并且是今天就已经是正式启用了。
1: 是的哈，今天正式启用，所以说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如果您是绛县的朋友，或者是经常跑绛县的一些朋友要注意一下，绛县素水大街和和平路交汇处啊，绛县素水大街与和平路的交汇处这块呢，是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会进行抓牌。
0: 对，还有绛县素水大街与文公路的交叉口，这个的话也是哈，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进行抓牌。
1: 是，这方面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两个路段哈是启用了这违法监控抓拍的一个设备啊。好了，那来关注一下哈，中考的时间，这个报名以及考试的安排呢已经出炉了。中考文化课笔试呢是6月20号到6月22号来进行啊。
0: 对，最近的话，山西省是公布了2026年中考报名以及考试整体的一个安排，明确了报名节点、报名条件和考试科目的分值，包括考试时间以及加分政策等关键事项。
1: 对，
0: 为全省的这个考试工作哈进行了一个清晰的流程划定。
1: 嗯，山西户籍应往届的初中毕业生啊，同时明确的高中阶段在校生服刑以及被采取强制措施人员呢是不得报考的。另外呢，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按照我们山西省的相关政策来执行。外省户籍考生啊，需要具备省内初中学籍或者是毕业证的。那么今年中考呢，实行网上填报、现场确认报名模式，考生呢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中考服务平台来完成报名了。
0: 应届生哈，统一由学校来组织，也可以在户籍地哈招考机构来进行报名。往届生或者是外返生等特殊的考生，除了统考8门的科目以外，还需要按照地市要求加试地理、生物学、信息科技以及生物实验操作，现场确认哈，需要携带身份证、学历证明等相关证件。
1: 对，这个地理、生物、信息科技以及生物实验操作，应该今年是最后一年了啊，最后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哈，大家呢，省招考部门同时也提出了工作要求，压实各级考务责任，从严开展报名资格的审查，规范考生信息采集与管理，严格执行收费标准，同时也要做好政策的宣传解读，严守考试的纪律，维护招生公平，优化考生服务，全力来保障2026年平安中考平稳有序落地。
0: 节目最后哈，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3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4度至27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2到3级偏南风，最低气温15度至18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7度至2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9点过后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下周我们再见了，
0: 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

0: 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呢天气依然是挺凉爽哈，晚上如果不关窗户的话还有点凉。今天最高24摄氏度，最高24摄氏度，最低16摄氏度。明天呢多云转晴，气温就开始回升了啊，未来几天呢气温都将在30到35摄氏度之间。也就是说临凉快嘛，也就到今天了，明天呢那天气就该热起来了哈。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伴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我们的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妮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新疆的路上打卡了。千古之音说，老师您好，路上打卡。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哎，你好。来，金樽酒仓老许说，安大爷周五上午好哈，开工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周末快乐。哎，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妮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最近天气都是阴沉沉的，对，多云天气，今年雨水呀确实挺多，而且我看到了6月中旬的时候，

0: 不会有几天的雨水哈、啊，我们这回可以歇上半个多月。浪迪说：“老师好。”林一打卡，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咱们听友星星说：“这个安迪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打卡签到，哎。咱们听友名应该是叫我杨子了，是吗？啊、哦，这个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沉默说这个安老师周五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都周五了哈，一转眼的。还有稷山的段先生通过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我想咨询个事。
0: 好，您请讲。
1: 就是说我丈母娘嘛，她现在八十多一直在床上都是腿疼的起不来。
0: 嗯。
1: 一直在，我好像听说怎么有什么的不做，就是说，65岁以上在床上起不来的这，这老人有什么的不做，我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事。
0: 哦，昨天有一位柴先生不是也咨询这个，我听了听有一个有可能临时救助，你比如说他这个他是属于慢性病了嘛，是吧？
1: 对，他就是那个腿疼的，那关节就不会动的。
0: 对，我觉得可以申请一下临时救助。
1: 这应该他在哪关的事情？是那个户籍地那个。
0: 你是在哪里的？
1: 在临沂。
0: 临沂是县城啊还是农村？
1: 村里面
0: 是这样的，你到你们的乡镇它不是有个
1: 民政所什么，是吧？
0: 对，民政所，你就申请这个临时救助，你看他需要什么材料。
1: 行，我先到那边问一下。
0: 我听了一下，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相对符合一点的。临时救助呢，就是救助那些因这个比如说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怎么什么的，哎，导致花费比较大的这块呢，可以进行申请。我再想问一下，他这几年腿疼不起来，怎么来治疗呢？平时是使用什么药物吗？还是怎么着的？
1: 呀，他那个年龄大了，不是都80多了，也不敢动手术，就是吃点那个什么滑膜炎片什么，就买点药，他自己吃也不管用，你知道吗？
0: 平时治疗上有什么花费没有？消费花费？
1: 治疗也，他现在就是吃药给。
0: 就是吃药。
1: 啊，就卖药，咱现在又不能动手术，又不能啥，就卖药，就吃那药也不是太管用的，好像。
0: 因为我问一下，你丈母娘80多了，她有几个孩子呀？
1: 对呀，她那个啥，我两个大舅哥都不在了，现在一直在我家，我跟他去。
0: 哦，两个大舅哥不在了，靠你们了，是吧？
1: 对。
0: 哦，行，你先申请一下这个试试，好不好？
1: 行，好的好的，
0: 哎，好的好的，行，哎，到时候
1: 谢谢啊，
0: 要是还有什么你可以再跟我联系，我再可以跟民政局联系，好吧？
1: 行，好的好的，
0: 哎，好的，那先这样，哎，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好，没什么，好，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7，来看我们的听友随缘。说完老师好，芥子推打卡，哎，你好。三棵树，瓷砖辅料。说完老师好，打卡，哎，你好。来，用心说完老师上午好，打卡了。平安健康幸福，双安老师上午好，周五打卡哈。清风微徐，双安老师早上好，哎，各位早上好哈。每天一上节目，最爱看到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每天和大家在这里互动打一个招呼。这两天天气呢，虽然有点阴，但是还不错哈。为什么呢？凉快一些呀。过两天可就不凉快了，从明天开始，气温将直接回到29、30摄氏度，然后未来几天一直在升温。

到了下一周的时候呢，下周三的时候，最高气温能上升到35摄氏度左右，就是又有夏天的感觉了哈。哎，只要太阳一出来，这就厉害了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8。咱们听友新桥居建材说：“安老师早上好，延迟打卡，祝大家顺心顺意。”哎，这两天那个延迟的水啊特别高，可能是前两天下雨下的哈，那水位特别高，感觉还挺壮观的哈。现在延迟呢越来越站在边上，有时候当风吹来的时候，真的感觉就像在海边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叫中国死海，那也不是盖的哈，确实有一点海的气势，就是没有海那么大，但是呢有时候那种感觉还挺像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0。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此刻为朋友们开通，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叫看能帮帮我吗？
0: 嗯。
1: 我有双眼看不见，有糖尿病，这睡也不行，现在在透析。
0: 嗯。
1: 可我老公也有病，一个姑娘就是，她有痴呆，没法帮助我们。老公也有病，就没法挣钱。我这要是没有钱了，就没法透析了。
0: 啊。
1: 我一看这有什么国家有什么照顾的能帮帮我，我现在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听了好长时间，我感觉好多人都在求助，我想求助一下，看能帮助我吗？
0: 你这会儿你现在有享受什么政策的吗？
1: 我没有啊，就是农村咱的农保呀。
0: 嗯，新农合是吧？
1: 啊，就是新农合。
0: 你申请就像我刚才节目里头说的临时救助，你们申请过吗？
1: 没有，我们光申请过那个贫困户，人家不给我们，说姑娘贷了款有了吃，人家不给我办。
0: 啊，你姑娘都大了是吧？
1: 哦，姑娘都30岁了。
0: 买车了是吧？
1: 他们买的车就跟你说贷的款买的车，我们就是他根本就指望不上他，我们两个人。现在在家里过呀，家里还有个老妈，80多岁，还有个老妈，还要照顾这个老妈。
0: 那他这个你就是一个姑娘，他们的收入怎么样？
1: 我姑娘没有成就，可是原来离过一次婚，家前头还有个小孩，他得带一个小孩。
0: 啊，我说他现在干什么呢？
1: 他现在就是
0: 他的职业是
1: 酒吧里边榨果汁。
0: 啊。我想听了一下，可你知道他的收入吗？你可能也不太清楚是吗？
1: 我不清楚他的收入。
0: 两个方面哈，一个方面我觉得可以，申请。

0: 选一个低保边缘户试一试啊。
1: 申请个低保边缘户。
0: 嗯，因为他有收入，你们家要看你们整体。再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临时救助，我听你这个应该符合这个条件，临时救助。
1: 哦，
0: 这
1: 个
0: 在对去乡镇，乡镇里头你有个那个民政所，
1: 嗯，
0: 你就申请，你跟他申请两个低保边缘户和临时救助。
1: 哦，
0: 你申请，因为你这种情况，我感觉符合这个，最起码临时救助，因为你常年的要使用这些药物，慢性病嘛，是吧？
1: 慢性病我透析一次，吸伢有那个低保透析才20多块，我们透析一次就80-90块钱。
0: 啊，对呀、
1: 啊，
0: 你有了、那个，
1: 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啊。
0: 是啊，你得申请上某种政策之后。你申低保申请过没有？
1: 低保申请过，人家不给我。
0: 就是因为你的姑娘贷款买车了，是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一下低保边缘户先试一下哈，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因为他买车会受影响。
1: 对。
0: 另外临时救助我觉得差不多。
1: 对。
0: 你把临时救助先申请一下。
1: 申请临时救助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在安里，我们是属于安办管，也在安办那边是吧？
0: 对，就是去你们的乡镇。
1: 对。
0: 哎，去乡镇先去申请一下。
1: 行，谢谢。
0: 哎，好，没什么。
1: 需要什么手续吗？
0: 他到时候肯定要需要你的，比如说治疗的一些票，你透析啥的都有一些记录吧？
1: 有。
0: 哎，你肯定需要这些东西。
1: 啊、
0: 哦。你先去咨询一下，咨询一下看需要什么，你把它准备齐。
1: 行。
0: 哎，好不好？
1: 好。
0: 哎，我觉得你应该符合这个条件，嗯。
1: 啊、哦，好，谢谢你们。
0: 好，没什么，哎，再有什么遇到问题了，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好，
0: 哎，你先本人先去申请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哎，好的，好，再见，嗯，
1: 啊，好的，再见。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快来一起晒娃啊！
11: 好嘞，
1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咱们听友新桥区建材说，安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哈，延池在刮大风的时候，西边的延池水波涛汹涌，东边的盐水风平浪静，这是为什么？有什么说法吗？啊，说法我倒没听过哈，那可以思考一下嘛。你那个主要是第一看风向从何而来，你站在你说的这个应该是站在那个观景台那边是吧？中间那条盐湖大道那块是吧？你在观景台的时候可能看那水哗哗的在拍打岸边，你到了看另一边的时候呢，就觉得小一点。我个人思考是风过来的时候从这边西边这边吹过来，吹过来呢，它这块你就看着波涛汹涌，你站那儿，你站到那个哪儿去看？你再往前走，不是前面有这个以前这个洗黑泥浴的地方，你到那儿去看，对，它可能是两个方向的问题。你冲西边一点的它就是波涛汹涌，冲东边一点的再加上它还有个河堤高一些是吧，会阻挡一些风，所以说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延迟嘛，它一圈一圈的跟这个有关系哈。不过这段时间的延迟的水啊确实是水位挺高的哈，这跟前一段时间这个下雨尤其是下大雨有很大的关系哈。你说再下几天都能把我们延迟灌满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4: 你好安宁老师。
3: 哎，王先生你请讲。
4: 我是有这么个事，就是我这不是离婚前在那个临沂一心苑小区，不是当时交了5万块钱定金订了一套房嘛。
3: 嗯。
4: 然后就是后来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两个人不是分开了，然后当时是在法院调解的，法院调解就是说是这个5万块钱是归我了，归我，然后女方她不配合，就是把那个票据啊那些给我。然后我当时就拿了这个法院的这个调解书去他那个开发商的，就是财务那边去找过他们开发商，他说是这个必须要原路返回。但是这个法院的这个调解书上已经很明确说明，就是这个归我了，就是包括也有对方的签字手印啊，还有法院的章子。他开发商他不承认，他就说是啊这个必须是原路返回，让我和对方协商，但是对方好好配合。我也是，包括我也去法院找过这个法官，法官说的是这个就有这种法律依据了啊。
3: 原路返回，以前是谁交的钱？
4: 通过对方，就是女方的这个卡转过去，包括数据也在女方那。
3: 也就是说返也就返回，就算是返也返回到女方那去了。
4: 对，他们说的是，就算是退也是退到女方那。
3: 那分明这女方拿着这钱又不会给你是吗？
4: 对，不过他现在倒是也没有，还没有退，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我不是找过他们开发商，他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有纠纷，所以他也没有给那边退，但是就是不好好给我这边退，就是。
3: 你是让法院把这个钱给你是吧？不是法院，就是那个房产商这块。
4: 对，是。
3: 法院说的意思是什么？说的意思是房产商应该把这钱直接给你。
4: 对，因为调解书上我有这个调解书，这个有一个照片，我发到咱们这个平台上，安宁老师可以看。
3: 其实我在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调解书是调解书，这就存在一个执行方面的问题了，对吗？
4: 执行，
3: 怎么来执行的问题？ 怎么来执行的问题。你比如说作为这个房产商，他完全可以说按照我们的规定我们必须原路返回，对吗？
4: 对，
3: 因为你虽然有法院的调解书，但是呢我们这从他们角度来讲的话，那钱不是你付的，对吗？
4: 对，是
3: 我要付给你了，我会产生新的纠纷，对吧？
4: 对，
3: 当时说的50000块钱给你，那应该是你的前妻给你，对吗？你要按照我要是开发商的话，我可能会这么跟你讲，对吧？
4: 对，是。
3: 那法院判的是你前妻给你50000块钱呀，没判我开发商必须把这钱打给你啊。
4: 但是这个
3: 那么法院现在所认可的东西就是我们已经判了你的前妻应该给你这50000块，对吗？
4: 嗯，对。
3: 但是怎么个给法？现在这就是怎么个给法？是直接房地产商给你，还是得你妻子给你，就成了这个问题了，发现了吗？
4: 嗯，对，是。
3: 哎，所以说这事儿我觉得在这上面有讨脚。
4: 但是我中间也咨询过律师，律师包括咱们栏目的之前段时间也咨询过咱们这个律师节目，他们说是这个就是按理说应该就是开发商他就应该给我退，就是让我跟他们好。
3: 但是你现在你看，第一你票据也没拿到手。等等，你比如说按照我的理解，开发商说行我把钱给你了，过两天你的这个前妻又拿着票据去找开发商呢，票在这儿呢，你们没票就把钱就给了吗？等等，我在思考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现在的一个问题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你看到了这个月的月末了，也到了这个周的周末了哈，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六一儿童节刚好是周一哈，再过两三天就又是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最爱过六一儿童节了，因为六一儿童节那天，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天可以不上课，不上课就是最快乐的日子哈。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

0: 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空港开发区不动产科的工作人员。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咨询的一个房产的问题哈，我们来咨询一下。你好，是咱们空港不动产科的工作人员吗？喂？喂，你好。喂？喂，你好，是经济开发区不动产科的工作人员吗？喂，哎，电话通着怎么没人应答呢？喂，你好。喂，哎，这通着怎么不没人吭声呢？喂，喂，你好，行，我们导播再切出去问一下咋回事。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的导播其实连线到了空港经济开发区不动产科的工作人员，他叫科长去了哈、啊。稍等一下，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哈、啊。你好，是咱们这个空港经济开发区不动产科的工作人员吗？
1: 啊，对，你好，就是。
0: 哎，你好，咨询您个事儿哈、啊。
1: 嗯。
0: 前两天我们有个听友咨询，就是空港大运康杰城。
1: 嗯。
0: 就是这个小区这个房产证啊。
1: 嗯，
0: 据他说，这个现在有一些办了，有一些没办。他们这个小区能不能办房产证呢？
1: 可以办的。
0: 可以办是吧？
1: 嗯，对。
0: 他这个个人能来办吗？
1: 个人，大运康杰城的是吧？
0: 对，大运康杰城，据他说是有一部分有办了的。
1: 嗯，你稍等一下。
0: 啊。
2: 杨
0: 姐，你帮我。
2: 大运康杰城的叫做创建吗？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哦，大运康杰城可以办，但是他又得有就是个有开发公司哈，他过来办理。
0: 他是得由他这个开发商来办理是吗？
1: 对，因为是这，他们这个不是小区，就是他们这个小区出让金哈。
0: 哎。
1: 然后得有开发商提供这个出让金这个票据。
0: 哦。
1: 啊，他个人本来也应该可以办理，但是他现在他票据他只要能把这出让金票据送过来，也可以办理。
0: 就是看他那个开发商把土地出让金给交齐了没有，是吗？
1: 啊，他们现在以前欠了一点钱，现在就是每次办的时候交一个出让金，所以他把这在开发商那儿把票据交拿过来就可以办理。
0: 哦，这得先找他们的开发商。
1: 嗯，对，他不管他你开发商得配合，签这个合同呀，还有这个申请书呀，都得需要开发商配合。
0: 啊，也就是小区是可以办理的，就看他开发商把这钱都给交齐了没，是吧？
1: 对对对，把这手续能弄起以后就可以办理。
0: 好嘞好嘞，我听明白了。哎，行，好好，谢谢你。哎
1: 没事，再见啊。
0: 好好，再见。嗯。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3，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有什么想要留言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的信息。今天是周五了，转眼之间一周又要到了我们可以休整的时候了哈。时间过得挺快，一周一周去看，还没怎么地呢，就到了周末了。所以说呀，这日子过得快，就要好好去珍惜哈。现在人的生活呢压力挺大，但是呢生活越来越好了，你看越来越精致了，尤其是年轻人们哈。所以说社会总是在进步，进步总是在压力中进步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事儿，它都是这样，没有压力怎么能进步呢？所以说顶住压力，好好工作，好好的认真去努力哈，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能够过得开心和快乐。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又到周末了，希望大家周末过得开心和快乐，有时间了出来溜达溜达，不过这个周末可能天气会稍微的热一点，我看气温会有所回升哈，你看明天多云转晴，大太阳一探出头来，那天气可就热起来了哈。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明天的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在，下一周我们的帮办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见面，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咨询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

0: 戒网，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

0: 中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5月29号，那今天呢已经是星期五啦，周末啦，朋友们，首先呢祝大家周末愉快。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现在看到的是阳光明媚的一个情况，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是16度。我刚才出去转了一圈啊，空气当中呢还是比较清凉的。今天呢是多云转晴啊，明天呢是也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是17度。好的，周天呢这个温度会稍微高一点，达到30度啊，全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8度。好了，这一段时间呢都是以这个晴和多云的天气为主啊，暂时呢是没有雨。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专业的律师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接近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嗯，好。米律师，米律师这周是上了一次节目，两次节目，对，周一到周五，因为上周呢有事儿啊，一周没有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反馈一下吧。就是在上上次你来的时候呢，接听了一个就是医院欠款的一个问题哈。现在就是事情大概怎么样？简单跟大家再来复习一下，然后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1: 上上周节目之后呢，我和咱们听众朋友联系了一下，然后听众朋友也给我发了他们当时和医院签订的这个购货的合同。他们也是通过招投标这种方式，然后去与这个医院签订了这样的供货合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是如约供货了，但是医院这边呢是拖欠了一部分的货款，金额大概是20万左右。我介入之后呢，是当事人给我

0: 说的是说他给这个医院发了一份的这个催款函，
1: 嗯，
0: 然后医院也已经收到了，收到之后在今天早上，
1: 嗯，
0: 听众朋友给我反馈的是医院目前是支付了接近2万块钱左右的货款，
1: 嗯，
0: 那么目前还剩下接近有个是18万左右的这个20万左右还有这个没有支付，
1: 嗯，
0: 那么我给土地的所有权的只有这个是承包，我们享有的是承包经营权。那么建善，你其实大家讨论的问题最主要是这块地的承包经营权是谁的，不是这块地是谁的，这块地就是国家和土地的，现在主要的争议点就是这个承包经营权是谁的。那您这边94年那说集体把这块地承包给了你们，那你们要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你们有承包经营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顺下来。
2: 不是，我现在你就像你说的这个，这个我已经问了，他队里头、村里头，他也没有找下找出那个什么，就是说证明飞给谁了啊？那按说他们那时候当时飞的时候，就说你没有飞到土地证的时候，你也应该给人家留个根据，是吧？
1: 嗯。
2: 但是呢，我问了村里头，他说他也没有，他也没有。但是像这块地哈，人家要是现在已经强行经营了，就是说咱们说的经营黑黑，你们说的是比较合理一点，我们说的比较就是说随意一点，就是说的他现在是经营了啊。但是呢，像按说的是对的，是国家的土地，是集体的土地，每个人都有咱们经营的权利哈。现在人家强行占有了把就是说原来我们经营的地，这几年不经营了，但是人家给强行经营了。那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这现在就是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找就是说就是个推荐一个就是说什么合理的办法，就是说你说我现在队里头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证据，村里头也没证据，我也拿不出证据来。但是呢，像集体的地，他每个人属于每个这个在这个集体里头每一个人他都有经营的权利，并不是说的你一个人占这么多我就没有经营的权利了。
1: 嗯，
2: 这个所以说我现在
1: 邱女士，其实他不是说你没有经营的权利，他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刚才也跟你说了，就是之前咱们的手续各方面啊，可能就是约定俗成了，就是没有按照这个正规的流程来，所以他这个问题遗留到现在。你们中间啊，就是大家会默认这块地就属于我自己种了，但事实上你们没有确权，所以说他还是集体的嘛，这一点是肯定的啊。另外一点啊，我跟你说，你们已经3年没有种过了嘛，对吧？3年都没有种过了，就这块地它荒了，这块集体的土地它荒掉了，就是这3年都没有人管，没有人要了，就目前是这个情况。然后当对方看到一块荒地集体的，然后他种了，然后你们现在说你把我的地种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儿嘛。
2: 人家这荒地也是集体的地，也不是说他一个人的地，他也没有权利去种那么多。所以说，我说我要
1: 我
2: 一我
1: 跟你说，不是多少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是这样。
2: 我就说现在是我也要我的经营权了。
1: 嗯、
2: 我是并不是说不管是怎么，我也要我的经营
1: 权。对，我跟你说，你要你的经营权，但是你当时种这3亩地的时候，你也没有拿到经营权的这个证据嘛？现在你们都是在没有任何合同的情况下种的地嘛，对吧？现在不是谁对谁错，是你们现在都没有证儿。你现在一个没证的向另一个没有证的要权利，这本身就是不存在这个可能性的嘛。我们现在主要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找这个村里头，我们来协商一下，看看这一块没有归属的地，他后来要怎么去承包嘛。我们还要找队里去协商嘛，这块地不能永远这么荒着，大家谁想种就谁种嘛，对不对？
2: 对，是应该这样的，就是说，
1: 对，
2: 他这个这块地，不管你有多少亩，应该是每个人都有他经营的权利，并不是说的是，哎呀，你一个人就种了，他就没有，这种也不合理，是吧？
0: 这个款项是什么样的款项，
1: 嗯、
0: 什么费用，
1: 对，
0: 都标注清楚。
1: 最重要的就是咱分期付啊、嗯、就是不要一次性的就是把这么多钱2万多全给他付进去了，其实
0: 也
1: 是有风险的。
0: 这也是一种方式。
1: 对，是的、
0: 嗯、
1: 就是你沟通的时候可以比如说我们上课这个阶段付多少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如果说你安排就业的话我再付个尾款呀，可以跟他商量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对，这样的话咱风险会稍微小一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啊，这个杨洋他刚才呢发来一个就是自己捡了一个社保卡嘛，这个尾号呢是695，这位朋友呢是87年的姓于的一个男士啊，你的社保卡丢了，你的朋友。

0: 或者说本人听到的话，联系一下我们的导播，他有这个就是找你的卡的方式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当然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律师问题啊。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说呢直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聊天留言打卡都是可以的啊。生活当中呢，不管大家有什么方面的问题，借贷纠纷、人身侵害、交通事故、工伤理赔、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好的，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件事情。这个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他说签了一个因为改姓退结婚给的买房钱和彩礼钱的协议，夫妻和公婆签的，请问有法律效力吗？因为改姓了，那是孩子改姓了吗？然后退结婚时给买的房子钱和彩礼钱的协议，夫妻和公婆签的，有没有法律效力？
1: 这个就要根据他协议里面的具体内容进行一个判断了。
0: 嗯，其实他主要是什么，就是大家签了协议就应该要彼此遵守这个契约精神，是这样的吗？还是基于什么前提？
1: 当然我们就是合同的成立和是合同是否有效，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说我们签一份协议，我们可能约定的双方都签字，签字完之后这个合同只能说它成立了。那么至于这个合同它是否有效，那就需要根据合同的具体内容去判断。还有比如就是你签订合同中间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你有没有欺诈，或者说你有没有这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损害别人的利益，或者说你这些合同的内容违反了其他的违反了我们的法律规定等等，那都有可能是构成合同无效的。所以就是你有可能你合同成立了，但你合同不一定是有效的。
0: 对，
1: 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0: 对，就是你俩的契约和这个法律精神相违背的时候，
1: 那
0: 是不可以的。
1: 就需要根据他协议里面具体的内容再去判断。
0: 那我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现在呢都默认啊，假如说这个孩子跟着男方姓的话，那男方会出房啊出彩礼，那如果说孩子改成给女方姓的，跟女方姓的话，按照约定俗成，可能双方会觉得那你这个钱和彩礼那就不应该我男方出了，那在法律上是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
1: 当然就是刚刚如果说构成合同无效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
0: 对，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在公序良俗，这个公序良俗在法律当中它算什么？
1: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0: 不好判断，
1: 就要根据大家的一般的这种来判常识来判断一下这个到底违不违反那个。
0: 对，所以这个法律啊，它有时候它绝对先是理性的，但是理性背后的话，它其实也会照顾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事情啊。
1: 对。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1，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或者说呢，大家对于今天我们聊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困惑，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互相探讨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需要更多的声音。好的，那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聊。

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

0: 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6: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7: 好。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谁明白听谁的。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

以培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有问题的话直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接听热线，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主播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免贵姓李。
0: 嗯，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呼和浩特的。
0: 哦，外地的朋友。嗯，
2: 对。
0: 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米律师，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欠款纠纷。
0: 嗯。
2: 现在吧，就是这个老赖他就是玩消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通过咱们律师能帮的把他这个就是说身份给咱们调出来。
0: 嗯，您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简单情况好不好？
2: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那个借款，借了那个15万，将近有10年了，他就是赖着不还。我的意思，能不能通过咱们律师可以帮我把他的信息调出来？
0: 啊，你是想打官司是吗？
2: 对。
0: 哦，我知道了。我先问一下，您是呼和浩特的，这个欠你钱的人是哪里的？
2: 也是我们当地的。
0: 也是你们当地的。这十年了，事情已经十年了，你中间有催要过吗？
2: 哎呀天，那个隔三差五要，一开始还联系呢，后来就干脆就是整个就是也不接电话，微信也就是都消失了，他就是联系不到了现在。
0: 哦，就是你知道他的什么信息？
2: 信息吧，就是在我们当地不是有一个，也就像类似咱们这个节目，就是那个青城融媒，完了那个他有一次不是就曝光他们这些老赖了，曝光了以后，从那个里边看到他老赖，但完了我就顺便把那个就是他的身份信息全部就都掌握在手里边了。
0: 嗯，现在就是没有身份证号是吗？
2: 身份证号也有呢，全部都。信息都有，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个当地之前吧，也打过一个官司，人家也都帮忙了，最后他这也就是反正还是就是说要不回来。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也是通过律师嘛，把他这个调出来。
0: 嗯，
2: 我们自己去，他知道他在哪儿，我就直接到他那个单位，每天去那个坐在那儿，我就等他去了，因为也马上就临近退休了，我这不是就有时间了。
0: 嗯，我想问一下李先生，您是掌握了他的所有的个人信息，你现在是想让律师帮忙找到他人在哪里是吗？
2: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嗯，我估计这个事情比较难办，米律师。
1: 这就有点为难我们律师了，李先生。你假如说，比如说您不知道他的身份信息，比如说你有身份证号，但你不知道其他的信息，那么我们律师拿着，比如说法院的调查令，或者说我们拿着这个介绍信等等，我们正规的这个授权委托的手续，我们可以去派出所查询一下他的户籍信息。但是您这一步到位，让我们直接找出他人在哪，这就有点。
2: 哎，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用我们这个老百姓的那个意思说啥，肯定是咱们得通过一步一步的，因为毕竟咱们律师有资格调他的这个那个叫调查令是吧？
1: 啊，对对。
2: 我这肯定是通过正常的这个渠道，
0: 对，
2: 就是说，就那个就是让你们帮忙。
0: 是这样的啊，李先生，就是您打到节目当中呢，就是咱们整个经过5万块钱，然后他现在也成老赖了，
2: 15万，
0: 15万是吧？
2: 嗯，
0: 哦，那数额真的挺大的，15万，然后也10年时间了，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走诉讼程序，包括他已经是个老赖了，就是咱们整个过程能做些什么，能做到哪种程度，然后我先跟您就是让这个米律师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2: 哦，可以
0: 了解一下啊，米律师。
1: 您这边的流程可以是啥哦，李先生？就是那您这边就可以通过诉讼，因为您不是也掌握他的身份信息了吗？那您可以去法院诉讼。诉讼的话，到时候不是就要开庭吗？那开庭，假如他本人来了，那你们就可以当面沟通这个事情了嘛。他因为开庭他要来，那假如说给对方送达了传票，人家没有来，那就是啥？那就是法院就缺席判决了。 缺席判决的话，但是对您这边的证据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只有您一方，法官为了就是说那也能公正的裁决，人家肯定是要问你很多细节性的问题，包括很严格审查您这方提交的证据。那么您这边就比如有没有借条或者欠条，然后付款的把借款支付给他的凭证，然后催收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或者等等，这个证据要求就比较高了。如果说这些证据没有问题，人家法院判决对方还你钱，这不是就进入到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吗？如果到强制执行，那法院就要执行局就要联系对方了。法院到执你就可以和执行局这边去沟通，因为执行局这边具有强制力嘛，那执行局就要想办法联系上对方了。这样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些对方的信息了，通过执行局法官这块。
2: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就是可以去走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
1: 啊？对，
0: 因为你已经了解他信息了。
1: 对，
0: 嗯，
2: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也是那个就是也出费，就是我因为这个东西里面这个东西很繁琐，你说我们普通人也不太会做这些东西，我是想借助咱们专业的这个平台，毕竟你们是专业的，我们也是该那个给看些多少这个那个价位，我们就是想通过咱就我的意思就是帮我找到这个人的信息我就行了。至于就是下次，因为那个之前我们有个朋友也是都也胜诉了，人家这个老赖到现在也不给，完了把财产也转移了，
0: 嗯，
2: 就是很我们很被动，就是说老百姓吧，就是往回要。
0: 我明白，我明白，李先生是这样的，就是您这150,000确实它真不是个小数目，我们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因为咱们节目对于比如说律师事务所呀，还有律师，他都有一个很严格的资格的这个审核，所以说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咱律师呢必须要帮你平衡利弊，然后呢也是实话实说。米律师呢私底下就是一会儿呢我让他联系一下你，把你这个事情捋一下，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老赖了嘛，然后即使说我们拿到了胜诉判决，也可能和您的朋友的结果是一样的，对，他可能就是拿不到钱。所以呢我们也是先跟你把这个实话说清楚啊，不要就是到时候您的期望太高了，最后落空了，其实也是很麻烦的。所以一会儿呢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就是现实情况跟你说清楚，下了节目我让米律师呢也给你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你手头的证据，然后看看我们这个事情怎么往后推进，你也就是综合评估一下，好不好？
2: 哎，好嘞。
0: 好的，行，一会儿联系你啊。
2: 哎，谢谢啊，谢谢主播，谢谢律师
0: 啊。没事没事啊，
2: 再见。
0: 好，再见。好的，所以说呢，反复的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节目呢也确实啊，不是为了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反正就是事情要给大家说清楚，现实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走到底可能会面临什么，也需要让大家有这个知情权啊。老赖意味着什么呀，米律师？
1: 就意味着执行会很困难，很困难。
0: 对，就是极其困难啊。
1: 对。
0: 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矛盾点在哪里啊？就是你不拿这个胜诉判决吧，总感觉未来就毫无希望。
1: 嗯。
0: 你拿到胜诉判决的话，其实面对老赖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了。
1: 嗯，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很渺茫的希望，
0: 对，
1: 就放弃了我们捍卫自己权益的这样的机会和权利。
0: 对，是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先拿到胜诉判决，然后未来的话，你这个人就会永远这样吗？倒也不一定啊。
1: 是。
0: 对，因为你毕竟身上背着这么多债，还是要努力的去还债，包括自己也要生活的嘛。所以也是通过拿到胜诉判决给自己一个希望，然后给这个150,000未来的这个着落一个希望嘛，是吧？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联系一下这位听友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啊，刚才留了一个问题，17他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买个车啊，想买棕色的，然后二手车贩呢就把车漆喷成了棕色的，但是呢这个车的原漆是红色的，我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购买合同，然后有他亲口承认说我的车是棕色的这个录音，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问到底是什么颜色，过完户才发现不对了，他也说车是棕色的，请问他构成欺诈吗？
1: 那这个是如果说证据比较充分，就是他当时确认承认我这个车就是棕色的，
0: 对，
1: 但实际是红色的，如果有相应的证据，那有可能是构成欺诈的
0: 啊，这个就可以构成欺诈了啊。那我们接下来是要向哪里反映吗？然后最后会获得一个什么结果呢？
1: 这个就可以让听友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吧，我和他再了解一些其他的情况。
0: 好嘞，十七这位朋友，你要是听到就是米律师解答的话，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啊，然后呢稍后呢米律师在节目之后也可以联系一下你，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感谢米律师。那今天呢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1: 拜拜。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

0: 走。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1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在周五的中午和我一起在美食秀当中度过，让我们一起迎接一下周末的到来，同时呢，再一次的对今天的自己表示犒劳和感谢，然后用一顿好吃的去把今天中午的时间填满吧。所以老生常谈的问题，今天中午吃什么？今天中午去哪儿吃？今天中午和谁吃？依旧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的唠一唠，聊一聊。其实周五的这一天，很多人吃饭都会稍微的简单一点，能对错就对错过去了。为什么？完全就是靠周六周日过活呢。那周六周日的时间才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好好吃、好好玩、好好造的时间。那周五呢，就先把肚子空一空吧。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聊起天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运城广播，在留言板上直接码字儿或者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小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吧。上周我不是去吃自助餐了吗？我吃完自助餐之后呢，突然有在抖音上刷到一条视频，就很可笑的是什么，或者说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你白天做了什么事情，或者你此刻做了什么事情，你的手机都知道，它就会跟着你做的这个事情或者你的想法你的意向给你推相对应的视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上周反正去吃自助餐之后呢，我就不断的刷到各种自助餐的视频，然后其中有一条视频是这样说的，他说自助餐没有吃几口就饱了，是因为自助餐那个蘸料粉里边是有那个类似于压缩饼干的那个碎末，或者说是这个自助餐里边是加了这个饱腹剂之类的。当然这个不是我说的，我只是重复一下视频里边这个博主，就是他有说的这些并不一定是对的，他或许是自己的猜想，对不对？他们就说芝麻就是麻酱里边掺了这个桃酥碎，越吃越香，然后你不知不觉就饱了。所以今年5月，关于这个自助餐饱腹剂的话题在全网刷屏，就吃自助为什么没吃几口就饱了的帖子，不管是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各种的平台也引爆了讨论的，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试图找出这种吃不回本的元凶，到底是自助餐存在这个饱腹剂，还是餐厅在其他方面下了功夫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当然也非常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板朋友们，如果你是开自助餐的，或者说是你是做饭店的，你对这方面那极具是非常专业和权威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加入到这个讨论之中，把我们这个疑难疑惑解答一下。真的就是我在上周吃自助餐的时候，这个就是话题飙到了这个前榜，我还在想，哎，我还真是踩着这个热度去干一些事儿的啊。就5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自助餐没吃几口就饱的元凶冲到这个社交平台的热搜，真的相关讨论度就突破了百万了。我们这些消费者就将矛头指向了哪里呢？就指向了这个麻酱蘸料，就猜测啊，纯属猜测，猜测其中添加了不少的这个什么不明物，比如说饱腹物质啊，或者桃酥啊，或者压缩饼干呐、啊，然后就给它贴上了一个饱腹元凶的标签。但其实从这个食品监管和行业的实操来看的话，咱们国家这个食品添加剂目录里边是不存在饱腹剂这一品类的，就正规的餐饮商家如果违规添加不明物质，他将会面临巨额罚款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严厉处罚，所以这个网友的猜测应该不是对的啊。尤其是在这个齐鲁晚报的记者在实地走访调料批发市场，网购了很多款这种自助蘸料，核对了一下配料表之后发现，仅有少量的烧烤蘸料当中标注含有桃酥成分。调料批发商表示什么呢？将桃酥磨碎加入蘸料是行业内提升香味层次的常规调味手法，作用是什么呢？是丰富口感，而非刻意的去制造饱腹感。调料商家也说了，那我卖的不只是自助餐。

那人烧烤店也买我的呀，烧烤店主要是卖肉啊，对不对？这不自相矛盾了吗？但其实当我们这些消费者花了人均大几十或者上百元就餐，却感觉没有吃饱的时候，尤其是自助餐，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集体认知呢？就是我自助餐吃不回本儿。但实际上是什么？事实上，让消费者快速饱腹的不是所谓的违规添加剂，而是正确答案来了，朋友们，商家在很多年的经营当中设计的餐厅动线、菜品的陈列和产品的组合，就这些的运营手段才是控制我们去取餐的节奏啊，平衡餐厅的成本还有收益的关键。所以人家是下了功夫的，是在我们的一些感官体感上方面下了功夫，我们才会觉得自己吃饱了。所以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今天和大家共同讨论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所以目前要给我们这些自助餐的商家们正一下声明啊，人家没有掺杂那些就是让你饱腹的东西，确实是在整个就是商品、整个饭菜的这个陈列、还有色彩以及取餐的这个动向当中，会让你觉得你吃饱了。没有那么邪乎啊，就是没有存在那么多不良商家，大家都良心着呢。

0: 机前的各位，如果最近有吃到自助餐，可以在后台跟我说一下是哪一家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踊跃去参与一下，或者我们今天聊完之后，你去再一次去自助餐厅里边印证一下，看是不是这些原因会让你觉得有一点饱的元凶呢。在微信上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直接码字留言就可以了。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来看一下好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啊，说王姑娘中午好，打卡打卡打卡成功啊，老朋友了，天天都过来打卡啊。有一天你真不过来打卡，还挺不习惯的。用心12季说，九姑娘是你吗？我能听出声音，是我是我。能记得我叫九儿的，应该都是特老的听友了吧。老朋友老朋友啊，月月酱馅大盘鸡啊，王姑娘中午好，好久不见呢，酱馅打卡，您最近是回酱馅了是吗？挺好挺好的，有经常看到大家在我们的吃货群里边聊天，感觉其乐融融，蛮棒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关于自助餐的那些事儿，也有一些朋友说了，其实现在不像以前了。很早以前我们吃自助餐的话，真的就是要饿好久，然后进去吃，一定要扶着墙出来。现在大家吃自助餐其实就是想换换口味，或者说是吃得丰富一些，并不像之前一定要吃撑才可以。但依旧也有朋友说到了啊，我吃自助餐我就要吃回本儿。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吃回本这三个字还是要有的，对不对？但刚才不是说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自助餐总是吃不回本儿，没吃多少就饱了，就是因为它菜品有问题。但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并不是菜品的问题啊，是商家他会在一些陈列，或者说是餐台的设计啊，或者菜品的摆放啊，还有产品的搭配啊，这一些细节，然后去控制顾客的取餐节奏。就听起来挺玄乎的，但其实人家业界人士、业内人士听起来应该就是蛮简单的。你像这种平价的自助餐的竞争，其实早都脱离了那种单纯的食材比拼，就餐台设计和菜品的摆放还有产品的搭配这些细节，它会直接决定它的翻台率，还有食材的耗损率，还有营业额。就大家去自助餐，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取餐的时候，它那个餐台就会有一个，它总是那种就像一个回字，就是回形线取餐动线。就你去取餐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取餐的节奏是一个回形节奏。为什么人家这样设计呢？就是因为这样能够实现翻台率翻倍，还有食材的耗损率降低，以及营业额的提升。那咱们就拿一个就是自助餐去举例吧，咱也不说自助餐的名字了，就某一个自助餐门店里边有这个泡面机，有烤肉拌饭呢，还有华夫饼啊，就很多的那种 DIY 的区域。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有很多这种 DIY 区域，就这些区域它其实是能够提升体验感的同时，能够引导顾客自然消耗食欲。因为这样的话，你会优先选择高碳水的产品，减少高价肉类和海鲜的过度取用。很神奇的，你像我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我看到很精美的小蛋糕啊，很精美的华夫饼啊，然后它会让你自己去 DIY 一些东西，就原来

0: 就有一个自助餐，他会自己 DIY 那个就是热汗，就热的那种冰激凌，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有个冰激凌的蛋筒，然后里边放一点黑色的紫米，然后外边 DIY 一些五颜六色的那个彩糖，上面再撒一点就是坚果碎呀、啊，就小孩们特喜欢吃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但是你想啊，它里边放的是黑色的紫米，那是主食啊，你吃一个那个就差不多就快饱了。还有所谓的华夫饼，他会给你准备很多的奶油啊、奶酪啊，还有一些小水果啊、坚果碎呀、啊。华夫饼它也是主食啊，它就是漂亮，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它的颜值而被它征服，但吃完这个之后你就真的就会减少那种高价肉类还有海鲜的过度取用了。其实这个就是取餐的动线，你首先真的会看到那些高碳水啊、甜品啊、华夫饼啊这些的，就是 DIY 的场景，它就会消耗你的食欲的，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这个商家是怎么控制咱们这个取餐的节奏吗？我觉得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菜品陈列，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人会懂得这个菜品陈列的这个点呢？因为这个段的时间不够很多了，我们就是可以在后台共同讨论一下，下个时段咱们认真研究一下，然后周六周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去吃一顿自助餐，你记住咱们今天节目里边聊的，你会发现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如果咱们反向而其之，咱们不按照他这个取餐的流线，他这个菜品的陈列去，不受他的这个控制或者他的这个安排的话，我们打乱顺序打乱节奏，会不会就吃的多一些呢？来吧各位，参与我们的讨论吧，然后一定要记住今天中午说的这些啊，刚刚说到的是取餐的动线，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这个菜品陈列了。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运城广播，然后在留言板上码字或者直接语音都是可以的。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51，继续回到我们的美食秀当中，继续来讨论一下关于吃自助餐的那些事儿。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我在小车上就遇见了你。今天和大家共同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没有吃几口就饱了呢？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网上所说的我们吃到的蘸料里边有压缩饼干或者桃酥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上个时段我们有说到了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商家有在自己的商品陈列还有取餐的这个节奏方面进行了一些精心的设计，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没吃几下就饱了。第一个就是取餐动线，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菜品陈列。你有发现吗？就取餐的入口处一定是低价高碳水的餐品，就是你第一眼看到的都是那种稍微价格低一点的高碳水的，还有就是肉质稍微差一点或者没有那么贵的。你像这种高价的肉类啊、海鲜啊，是要放在取餐的最末端，就形成这种自然，就自然的引导你啊。从一开始你要取的话，人嘛肚子就那么大，你吃这个吃多了，那个势必就吃少了。就我们进到那个取餐区之后，你随手能够拿到的是什么？是炒菜呀、面条啊、披萨啊这些主食。等你走到高价菜品区的时候，这个食欲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你自然就减少对高价食物的这个取用了。当然就是像我们平时吃到那种就比较平价的自助餐，普遍的采用的是什么？是三分肉七分菜的隐形布局，就肉类的菜品占比低，蔬菜和主食的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就从源头降低了高价食材的耗损。但研究是这样研究的，我再回想一下之前我吃到的自助餐，我觉得还是有点出入的。因为在万达有一家自助餐，他们家肉就是肉，菜就是菜，反正是各大一占比，就是四大块，一大块就是肉，一大块是烤肉区，一大块是菜品区，一大块是那个 DIY 区，也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它是一个回形区，或者说是这个让你取餐的时候主食啊高碳水的在眼前，并非如此。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在研究他们，人家也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学习。那或者商家就是能够打通自己的供货渠道，然后给大家一点真心实意的货品呢，就是为了让你们好好吃呢。而我们之所以总会觉得自助餐吃不饱，是因为我们本身对这些肉类，本身对这些食材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欲望了。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就很好，我们平时就能够让自己吃得很棒了，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再像以前了，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吃自助餐，那一定是说我们要发誓啊，要吃回本，不能就是先吃什么再吃什么后吃什么，都有一个顺序的。现在不了，现在大家其实就是看心情，我们去吃自助就是要吃的就是心情。你像肉团在我们的吃货群里边说什么，说吃自助餐啊就是去吃环境了，就每次坐在那儿看着就饱了，年纪大了吃不了多少了。你还真说对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年纪大了。

0: 我们不就真的就是年纪轻轻的人是很能吃的，就我们现在运动量少了，我们消耗变慢了，真的是没有以前能吃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没那么馋了，我们去吃自助餐也不像年轻的小的时候那么馋了。但还有一个点也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人家自助餐为什么就是还也没有那么多自助餐全是那么真诚啊，它其实还是要有一些艺术成分所在的。就比如说是这个定价还有这个产品的结合，就自助餐你看的这个菜品搭配看似很随意，其实很多都是那种高油高盐高糖为主的，就是能够满足你的口味需求，然后也在这种成本可控的范围之内快速的让你形成这种饱腹感。像炒饭呐、披萨呀、高碳水的主食和炸鸡这种油炸食品搭配到这个碳酸饮料还有含糖的饮品，你吃后很快就升高你的血糖了，你很快就会产生这种腻感和饱腹感。蛋糕、冰激凌这种甜品也会进一步的填满你的胃部剩余空间的。所以这种产品组合啊，在自助餐成本约束之下，平衡性价比和盈利空间的选择是非常高的。还真是，我反正去吃自助，我特爱吃那里的小蛋糕啊，还有炸鸡块儿、呀，还真没出息，真是。下次咱们就知道了啊。那我们去吃自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会像是，就跟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一样，我全吃肉，你会腻的，你也不可能全吃肉，你多多少少还是要搭配起来的。新十二季说吃自助必须是先吃饱然后再喝啤酒饮料，那你这真是挺能撑的啊，因为啤酒特占肚子。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去吃自助完全不是说是我非要吃撑吃回本，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心情和状态，就吃的样数多一点，然后最后再整点小喝的，或者说是更方便嘛。而且我现在觉得吃自助性价比也蛮高的，因为你能吃到的样式种类是更多一些的。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天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7，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今天中午和大家聊到的是自助餐呐、周六周日了，抽时间的话也可以带上家人带上孩子一起去整上一顿自助餐，因为周六周日嘛又没有时间限制，可以好好的放松的享受和美食的相遇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我们运城的这个餐饮界啊，曾经有一些年头的时候，自助餐开得非常的多，就遍地开花，然后突然有那么几年，这个自助餐它就没有几家了，然后到这一两年，就这一两年开始，这自助餐又开始增多了，而且自助餐不像以前那么贵了，东西也变得更多，东西也变得更好了。这真的有人在研究啊，说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到现在啊，2025年到现在的时候，就超过了这个什么呢？超过了几万家的这个激烈竞争当中，就很多自助餐都是靠这种低价吸引客流。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低价引流，你比如30多块钱的这个自助餐都是有的。我刚搜了一下这个数据啊，就2025年中国的自助餐市场规模有望突破是1300亿元，到现在应该已经突破了啊。然后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国营业当中的自助餐门店大约是8万家，就一年里新增开业的门店大约就是8.3万家，同时就是新加入进来的是8.3万，同时有6.6万家退出。然后今年2026年1月份的时候，仍然在营业的自助餐门店数减少到了7.5万家，就新开门店数量超过了在营门店数量，就大约一半的新店铺存活不到一年，行业的淘汰率真的是太高了。所以就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哪个自助餐就是吃了一个觉得不错啊，怎么今年再去吃的时候它关门了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怎么回事啊，我充了一个就那个储值卡，今年找不见人了。真的有这种就是情况发生。其实从这个价格分层来看，人均100以下的自助餐门店占比达到了80%。你去看吧，市场上大部分的自助餐都是不超过100块钱，人均平价自助现在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就在低利润的模式之下，商家必然会做到极致的精细化运营才能够生存下去的，因为他们的食材占比的成本太高了，就客流稍微有一点波动的话，品牌就有可能陷入亏损的。就像我刚才说到，有一些自助餐店都已经下沉到了39.9块，30多块钱一个人，这种低价策略能够短期的带动客流量，但是你想。

0: 食材呀、人力啊、租金啊，这个成本在持续上涨，你自助餐会变成单店的效率的这种生存会极大降低的。但其实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而言，当然是价格越低越好，对不对？然后很多的自助餐啊，包括很多餐饮界的朋友老板啊，都是从什么呢，发现了我们不能打价格战，都从这个价格战到了体验战。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在审美方面，你就像肉团刚才在我们的自助，就是在我们的吃货群里面说，我去就是感受环境了，所以大家都在用心的去把这个环境创造得更好，然后要把大家的这个审美再拯救起来，就要把一次性的尝鲜行为转化成可持续的回头客。你比如店里边可以增加一点什么自助煮奶茶呀 ，DIY 的这种创意空间呐、现场的烘焙体验区呀，就提升趣味性。然后也可以根据这种不同的主题设定固定的活动，比如说什么学生特惠日啊、家庭欢聚日啊，然后小份的特色菜啊、限量版的甜点呢，就是做体验，做体验感，增加这个老客的回头率，就尽量在这种不降低利益的前提之下，寻求这个增量的市场。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自助餐应该，尤其是运城的，应该增加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一个人去吃自助餐的话，有没有那种一人座的，就加一个小隔板的一人座的那种，安全感满满的，我觉得也蛮好的。你比如说你在你的餐厅旁边加上一溜，就五六个那种单人座的，我觉得也蛮棒的。
1: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2: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3: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2: 好啊好啊，太棒了。
1: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3: 你们快来看啊。
4: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3: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2: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6: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7: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城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1: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其实今天中午捞到了一中午的这个自助餐啊，就是其实也明白了一些东西吧。现在其实大环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差劲，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其实就很平常嘛。嗯，很多商家也是挤破头了，想要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这种体验感，也并没有就是那么多我们想象当中的黑心商家啊。你就像我们从一开始节目一开始说到的那顿，就是一顿自助餐吃完之后那种没怎么吃饱的感觉，并不是由什么饱腹剂制造的，而是由自助餐门店经过很多年的实践之后得到的一种取餐方法。其实在这个每年都有上万家门店新开

在这个行业当中，自助餐商家仅仅就是以低价来招揽客人，减少高价食材消耗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让顾客在吃自助餐的时候不纠结于饱腹的问题，而是享受吃喝的乐趣，商家还需要在性价比啊、体验感啊、合规化的方面要下功夫的。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而言也是蛮幸福的，他们其实为了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更好的就餐环境啊，也在下功夫，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彼此，我们互帮互助，好不好？周末去吃一顿自助餐，然后自助餐的老板呢也可以适当的多搞搞活动。也有朋友说了，哦，其实我不管自助餐商家是如何去下功夫的，我吃自助餐我心里有数，吃什么怎么吃俺心里都有数。其实商家更喜欢你这种的选手，因为你就是奔着吃自助去的，你才是他们的核心的精准的顾客。好了，今天我们就把自助餐说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就是分享一点好物吧，好不好？因为我们电台的1019优选商城呢，每天都有给大家推荐好物。那今天要给你们推荐的是床单，哪种床单呢？是曾经在奶奶家睡的那种老粗布的床单，原棉老粗布的床单，很舒适很透气的，又耐磨然后又耐用，并且也是升级工艺带来的那种极致体验。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那床上，哎呦，那床单怎么就是睡两天就会觉得就很黏腻啊，因为它不透气，然后就突然想念自己奶奶家的那个夏天的那个床了，总感觉凉丝丝的，因为奶奶家用的是老粗布啊。那现在其实老粗布和以前的工艺又变得不同了，现在的老粗布其实是比我们小的时候睡的那种更好一些啊，那体验感会更好。那也有朋友说，那主播你说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规格是1.5米床的床单，1.8米的这个床单啊，一个是59块钱，一个是89块钱。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去感受一下，高颜值高品质超实用的床品，品牌直发，所以它的价格会低一些的。全新升级的原棉老粗布细纱工艺的床单，大家值得拥有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床单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吧，因为要周六周日了嘛。今天是周五29号，多云转晴，最高温24度，最低温16度，小于3级的微风。那明天30号多云转晴，最高温29度，最低温17度。周六的这个天气还是蛮好的，温度也有点高。后天31号周日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0度，最低温18度。周末要到了，在这里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游玩时间。今天的美食秀就到这里了，下周一我们再会了，我是王姑娘，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打鱼儿。这一上节目啊，就看到好多朋友在后台回复我们1019优选商城的关键词哈，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1019优选商城。我看到不少朋友在回复床单啊、蚊子啊。那这一周呢，我们的主推产品确实还蛮多，蛮适合夏天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拜灭式户外驱蚊喷雾，这两天真的太需要了。每天晚上啊，我带孩子出门遛遛的时候呢，都发现那个蚊子呀，真的是见缝插针。必须得有一款特别特别好用的户外驱蚊喷雾。之前呢，大家都用花露水，后来发现花露水作用好像不是特别的大，蚊子呢该咬还咬，好像都免疫了似的哈。所以我一直在找一款特别好用的驱蚊喷雾。你别说啊，就当时我们的样品回来之后呢，我就试着喷了一下，好用，真好用。就那一晚上溜溜哈，我就感觉基本上没有蚊子靠近我，所以呢，别说我立马就下单了。那这一款呢也推荐给大家。那规格不同，价格不同，从39.9元到72.9元，各位可以在后台回复关键词蚊子就可以啦。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电蚊拍啊，这款电蚊拍也特别的好用啊。你像家里面有蚊子的，就这两天呢开窗比较多，所以蚊子呢也比较多，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经常灯一关就听见那个蚊子嗡嗡嗡的在耳边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一款驱蚊拍，电蚊拍它呢是比较多用的。一方面呢，您是可以直接就是像拍子一样啊，常规的电蚊拍一样使用。另外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像一个灭蚊灯一样，你可以把它支在房间里面，也不影响睡眠，但是呢又可以有效的去驱蚊。所以各位可以在后台回复关键词蚊子啊，上一个关键词呢是喷雾。当然今天呢主要向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加倍生活原棉老粗布床单。加倍生活的品牌呢不用我们多说了，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去推销他们家的产品了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米5床和1米8床两种规格，价格呢分别是59和89。老粗布啊是真的不一样哈，你像很多人现在都去买那个冰丝凉席、软凉席，我自己也买了，而且呢买了两款了。一款呢是价格稍微便宜一点，100多块钱，另外一款价格是真高啊，将近300块钱呢。我觉得基本上呢就是当时宣传的是天花板，但是我后来发现真的不及老粗布好用。这个还真是挺偶然的，有一个故事啊。因为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家里不是得陪嫁嘛，我妈就给我陪嫁了点这些床上的四件套什么的，那个东西就一直放在地下室好久好久都没有动过了。上一次收拾地下室的时候才发现，耶，家里怎么有这些东西呢。哎，那发现了就铺上呗。你真别说，这老粗布的它是真的透气，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显感觉哈，比那个纯棉的床单好用多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晚上还稍微有一点热，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呢，怎么才能让身上干爽舒适？老粗布太好用了。那今天给大家推来的这一款呢是加倍生活的，属于品牌直发升级款的原棉老粗布细纱工艺床单，不仅呢是颜值在线，功能性啊让人一看就爱不释手。它选用的是老粗布的经典工艺，每一个花型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复古呢又不失时尚。重要的是多种配色随心选择，不管你是喜欢清新淡雅还是浓郁热烈，总有一款是能够打动你的。它的升级亮点是选用了优质的原棉材质，结合升级之后的细纱工艺，手感上呢柔软舒适，还非常的透气亲肤。无论是春夏季还是秋冬过渡，都能给大家带来舒适的睡眠体验。而且这个老粗布你会发现它越洗越舒服，越洗越舒服。关键啊，老粗布它是真的特别耐用，因为它的织法具备了更强的抗拉伸性还有耐磨性，所以呢不管您是反复清洗还是说您晾晒都不容易变形起球，这对于追求品质和实用性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大大的加分项。

0: 在的话呢，我们的规格当中包含床单和两个枕套，这样搭配起来呢，整个卧室啊既美观又省事儿。像夏季了，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你像最早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竹席，睡起来脸上一个一个的竹席印儿哈，还不一定舒适，因为挺硌得慌。但这个老粗布呢，它就透气性更优秀，夏天喷上也不会觉得很闷热，那对于怕湿怕热的朋友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哈。现在的话呢，1.5米59，1.8米89。各位呢，可以在后台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床单就可以了。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3:06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本来呢我今天是安排了一个别的话题，但是我看到后台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大鱼儿啊，就是家里现在正在装修，想问一下那个岛台必须要做吗？很纠结。确实啊，这个岛台呢，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岛台的，所以你问我的话，这装修本身就是一个很主观性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些户型，你会发现现

是你要在确保岛台的尺寸够的情况之下。第二个呢，就是厨房带水槽的这种独立岛台。那么这种岛台的话，你要考虑冰箱橱柜的距离，对吧？岛台距离橱柜的距离呢，要在80到110左右。另外呢，和冰箱的距离也要在80到110左右，你要保证开柜门的时候不会被卡住。还有一种呢，就是收纳加隔断型的岛台。这种岛台的话，你和走道的距离至少要留出80公分。像根据人体工程学，成年人端着东西行走，通道宽在75厘米，至少80厘米才能确保你自由活动。要不每次你端着东西从这儿走，左扭一下右扭一下，自己很不舒适的啊。就像咱们今天这位朋友说到的，如果说你们家的厨房空间足够宽敞，我个人觉得哈，你不妨再多加一个功能岛台，有真的是会比没有香很多啊。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尺寸什么的都搞好。你像有的这个，这也是个真事儿啊。我闺蜜他们家其实蛮大的，然后当时呢，他就属于是后加的岛台，就不如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按照这种要求来做，他就是买了一个现成的放在餐厅中间。但是呢，这个尺寸啊，他没买对，他光想着大了，这下呢就造成个什么问题哈？就是他每次从这个岛台跟前过的时候，就像我刚说到的，他真的得左扭一下右扭一下，就觉得很心烦。因为它是岛桌一体的那种设计，放在餐厅中间，每次过的时候呢，他就得扭着凳子过啊，得绕着凳子走，他就很心烦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把这个岛台给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又觉得不方便，你就用惯了，他就觉得不方便，就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呢，在选择尺寸上哈、啊，一定得有一个想法，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你要把家里面的这个尺寸啊，量得清清楚楚的，就不是说岛台啊，就是一个很当事儿的东西。我个人真觉得有岛台蛮香的。小户型的话，就建议大家去做定制。啊，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尺寸的话，它就属于是一个通用尺寸。你如果确确实实是小户型想做，那你可以定制嘛，对吧？好的，北京时间的13:24啊，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和各位一起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刚才我们有位朋友不是问到了这个公费的问题吗？然后我会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稍后给您来进行一个回电的啊，您稍安勿躁。明天呢是周六啊，在这儿呢也是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八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4: 还是101.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喽。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看到明天30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OK， 持续来关注到后天31号多云，最高温度呢30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一。哇哦，6月1号哎！其实，在我们当下，即使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其实我们都是小朋友撞出来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就是6月1号，我们一起来过儿童节吧，好吗？儿童节当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

0: 看到周二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OK， 继续来关注到下周三3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5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4号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33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喽。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指数啊。目前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再来看到运动指数较适宜，天气比较好，尽情来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OK， 接下来的时刻继续来关注到洗车指数啊，比较适合。这两天呢是属于一个阴转晴，非常适合擦洗我们的爱车了。最后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中等的状态，但是还是要记得涂抹防晒霜哦。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1: 我最喜欢了。
2: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3: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2: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2: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嗨，亲爱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当然也会带着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的耳朵一起来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啊，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如约守候了，也看到后台呢有朋友在输入到文字，有朋友呢在输入到球拍，还有朋友呢在输入驱蚊液。你看夏天到了，果然在1019优选商城啊为各位准备了非常多的产品，如果说可以助各位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的话，那我们1019优选商城将会再接再厉。要年华说你自己过吧，好的，我知道了，不用你说，我会自己好好过的，过好这个儿童节。当然今天节目当中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在后台就在此刻输入小分队，如果说你是喜欢旅行的好朋友，如果说你是喜欢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去追求山野风光的小伙伴啊，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加入的大家庭了。1019专属的旅游群浪浪小分队正式来集结招募喽。咱这个群呢，可以来尽情分享旅途见闻、旅游心得，解锁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啊，避坑避雷，省心出行。当然，在这里也可以日常轻松唠嗑交友，能相约结伴同行，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所以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自驾远途，还是探寻小众秘境啊，都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咯。在这里啊，再也不用担心独自做攻略，再也不用担心孤独看风景咯。所以欢迎所有同频的朋友此刻在后台直接输入小分队三个字哦，小分队，海各位欢迎回家。

了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哎呀，你说这天天的为什么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呢？那我媳妇就喜欢买买买，买完之后她是开心了，我不开心了。别这么说，这位同志，我希望呢你可以这个思想啊

0: 稍微的把格局打开一些。而且啊，如果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是很多女孩子在线的话，来竖起耳朵，我给所有女孩的叮嘱，你就应该吃吃吃，你就应该买买买。为什么？因为吃是英文 eat， 买的英文是什么？是 buy， 那他们两个组合在一起呢，就等于 beauty。 所以说哈，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呢，咱一点苦咱都不要吃。没错，你没听错，咱一点苦都不要吃。哎，咱一点难听的话都不要听，咱每天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好吧。就好像此刻看到后台很多听友在签到打卡喽，再次来欢迎大家，13:42，各位我们稍后见。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中药太苦了。
5: 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7: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0: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2: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9: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9: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呀，不都说我们人生一波三折吗？没关系，有的时候心态要转换一下，你心态一转换，这格局直接打开。一波三折咋了？一波三折怎么了？就觉得别人人生都是一股脑的从头到尾一直在努力工作努力工作，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一波三折。可以理直气壮的走捷径了。来看到旷野就说了，是一波三折是挺难的，想想都心碎了，你说我们该怎么翻身呢？生活怎么能像到我们过年的时候定那个目标来迈进呢？说到这个普通人怎么翻身啊，我还真挺有经验的。记住了各位亲爱的听友，我们普通人要翻身，哼，只有一种方式，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记得买一根长一点的数据线，这样就很好翻身了呀，对不对？生活当中你想怎么翻身怎么翻身，线太短了。其实呢也可以转念一下，有的时候不要太着急，有些事情呢一定要马上得到答案，事缓则圆，所以呢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着急，万事万物咱慢慢来了。那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城市呢，它的地理位置啊，就是明明是在重庆和武汉两大火炉之间，但是愣是变成了一个冷库。为啥呢？27度在人家那里啊就算是当地的高温了。这座城市它的名字就是利川，一座人人向往的避暑房。从恩施到利川啊，其实要坐高铁的话很近啊，40分钟。我们很多人都可能做了过关于恩施的攻略，从运城到恩施怎么走怎么玩，其实他们两个离得很近。如果大家觉得恩施人太多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换个方向，换一个目的地，咱去到利川。利川市呢有一条清江穿城而过，沿河两岸绿意盎然，没有暑气只有凉意了。这里有着世界凉都的美誉，27度呢就算是当地的高温，夏天晚上你穿棉袄也不觉得奇怪，空调也没有家家户户普及，不是没钱，而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即使来了酷热，即使特别的热，那没几天就直接入秋了。所以呢就导致很多人啊专程去到利川买房，房价超低，很适合当一个避暑房了，温度低空气好，房价还不贵啊，30-40万买一套房子。不少武汉的朋友啊都到这儿买避暑房，每年夏天专程在这儿住上几个月，特别的舒服啊。不仅如此啊，这里还藏着中国最美的仙境，仙气又清凉，无数世界级的风景散落在这座城，仙气的山峰紧紧簇拥着，而森林覆盖率啊达到62.14%，早上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香和泥土的味道。它呢还有4个标签，4个世界顶级第一：天下第一山、亚洲第一洞、土家族第一古寨、中国南方第一高山草场。所以啊，躲进利山的这个山当中呢，你可以遇到山中每一个村寨，就好像恍如世外高原。而藏在深山当中的村寨啊，你需要无数的台阶道路才可以抵达原始的这种土家族的寨子，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只有云雾环绕，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呢。那在利川逛吃，你能尝到4个省的美味，甚至呢很有可能会尝到家乡的味道。这种家乡的味道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也比较喜欢吃面，除此之外他们还比较喜欢吃粉儿，因为它这里呢有鳄鱼香钳的美味啊，四省大融合，美食自然是不会差的。所以美食呢既有川渝地区的麻辣特色，又有湖南地区的鲜辣风格，还夹杂了贵州的酸辣，想一想让人都特别的上头了。每年的7到8月份啊，这里呢就非常适合全国各地的人来这里解锁一下专属于他。

0: 避暑夏天，风景好，天气好，美食好，空气好，重点是物价还超低。所以要说到利川呢，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说这是哪儿啊，为什么它会这么凉快呢？甚至比恩施还要低3到4度呢？因为利川的凉爽得力于这里平均1100米的海拔，群山紧紧环绕这座小城，就好像是一座天然的空调房，自带凉爽。而且这里有很多世界级的风光，悬崖、河流、神秘的洞穴，还有云上草原，藏着独有的夏日的治愈气息了。生活在利川真的很幸福，一天一个景点，可以躲进无人的山水之间，呼吸的都是最新鲜的空气了。嗯，在这里很多人可能一住就是一个星期，非常的舒适。而且呢，这里还有中国最美的洞穴，它呢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给它盖上印章的，所以说这儿呢真的是属于中国的骄傲。比起各种荣誉呢，腾龙洞最吸引避暑人的还是洞内14到18度的温度了，终年恒温啊，好像就走在空调底下，全程非常非常的享受了。而且在这样一个洞穴当中，热气球很常见，但是呢你会在想，土耳其的热气球，甚至我们运城也有热气球，已经全世界普及了，可是溶洞里的热气球你没有经常见到吗？在腾龙洞完全可以让大家尽情的感受一下了，登上高空，洞内有山，山中有洞，这样的景色在眼前尽显了。而洞内的风景也是美得让人直接开眼界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得格外用心，300多个支洞融合了雄、险、奇、幽、秀。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徒步的话，一定要感受一下清江古河床，有一种小霍比特森林的感觉，而且有很多清，就是这种青年导演呐，甚至呢是这种比较爆的一些网剧的导演非常喜欢这儿，专程到这儿来进行拍摄。为啥？因为它足够的原始，没有被开发，所以每走一步都是质感十足。如果你特喜欢徒步啊，一定要去这儿，因为它呢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国内最美的徒步道路啊。青色的苔藓爬满了绝壁，奔流的瀑布从山间窜出，原始森林里的薄雾啊，也是让徒步多了一些些冒险的味道。当然到这儿了，该怎么吃啊？有什么样的美味？有什么样的美食呢？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一下。
1: 我要你，
2: 他托巴托马，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携强，干干净净，中国携强。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8: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立川14:15，带着各位继续来解锁立川。立川这里啊，真的是可以爬到山顶上去感受到云海，当然也可以像新疆的阿勒泰一样，看到风吹草地见牛羊。在这里还有什么呢？还有各种好吃的美食。不知道我们运城的朋友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是否喜欢吃川菜？在这里呢，真的是山水滋味四省融合，夹在湖北和重庆之间，美食呢融合了饿

香，还有云南的特色，四省大汇合啊，所以不需要做攻略啊，你随便走进一家店就真的非常的好吃啊。先来说下杂酱面吧，一碗热腾腾的杂酱面是让利川人心安的存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吃一碗杂酱面。它这个杂酱的像重庆一样的这种口感豌豆面啊，包括像四川，他们这边是浓油赤酱的，但除此之外呢，它不像北京，哎，那面是粗的这种手擀面，咱在利川吃的这面啊，就像龙须面一样，所以特别的入味儿。重点什么呢？杂酱面的好吃在于拌的手法，哎，挑上挑下不均匀的时候，加点汤，大功告成。重点啊，这杂酱面呢会加剑南盐，还有酱醋、五香粉、胡椒粉、葱蒜、新鲜辣椒、酸包菜丝儿，你嗦上一口面，又香又辣，特舒爽。还有包面，包面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面啊包起来的面食，哎，早上来这么一碗热乎乎的包面，太得劲儿了，有点像咱这边的馄饨啊。实话说，还有吊浆汤圆儿，一定要尝一下，有咸有甜两种口味啊。甜汤圆里面有核桃花生，咬一口很香，但是一点都不腻。而咸汤圆呢，就是本地的腊肉啊、豆腐啊，鲜香美味，味道很惊艳。咬上一口汤圆，外皮 QQ 弹弹还不粘牙，特带劲儿，特好吃，特 Q 弹。还有格格，你不要觉得这格格呢是一个人的名字，哎，或者是一种身份，错了，它是一种小型的粉蒸肉了。土豆打底，裹上一层粉的肉类，有排骨、肥肠、羊肉，最后呢撒上一点香油，放在蒸笼里给它直接蒸熟了。每一份都是现做现吃，我觉得呀应该加上一份咱运城的馒头，那才得劲儿，那才香呢，这才是灵魂。哦，到了这里呢，还有鲁鱼，也是一定要吃的啊。据说呢，这个是夜宵必点的一道菜了。看着很普通的炖鱼，吃起来呀，有四川、重庆的麻辣鲜香。鲁鱼之外呢，还有鲁鸡爪、鲁鸭爪、鲁鹅爪啊，总之呢，全部清一色鲁味。当地人很喜欢吃，配着小啤酒，一口下去，哎呦，巴适的很呢，各位。烧饼，你看这不是咱家乡的味道吗？还有关于面食，都是咱山西运城家乡的味道啊。人家这边是叫什么土家族掉渣饼，特香，哎，这上面有小周末，有芝麻，然后呢在这个土炉里面给它烤好了，又入味，撒上小葱花，现在一想都饿了呢。还有利川的黄凉粉儿，也是特别的好吃啊，口感呢它比果冻还要 Q 弹，吃一次就上瘾，回味无穷，爽滑到不可思议了。喝下去它那个汤，哼，也是酸酸辣辣的，反正你一口你就觉得，哎呦，这天灵盖被打通了。总之啊，这就是利川，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到我们这一站目的地的不一样。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各位一同出发，让我们去利川吧。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迎来了我们互动的环节，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此刻赶紧在我们的后台参与进来吧。这个互动的环节怎么玩呢？很简单啊，露露呢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去念出一段歌词，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一段歌词的内容赶紧来猜一下到底什么歌呢。有可能我念这歌词的时候啊是普通话，也有可能呢是方言啊，也有可能呢是英语，那是不可能的。总之啊，在节目里如果您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

喜你就会成为我们本期节目的幸运听友，来获得天天一泉为大家提供的一次性弱碱桶装水15升一桶哦，而且是直接配送到家。天天一泉他们家的这个饮用天然水啊，实话讲，这个水源呢是来自于南山半山腰的，而且饮用甘甜，非常的好喝。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有没有尝过啊？是那种真的很清甜的口感。除此之外的话，它是全密闭罐装的，非常的可靠。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参与一下，看看你是不是那个所谓的幸运听友。有人说怎么互动，怎么互动？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这个手机微信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就会获得今天由天天一泉来为各位提供的互动奖品15升一桶的弱碱桶装水。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说了，下午好啊，显眼包公主。哇哦，她叫我公主哎。但是显眼包公主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啊？好了，各位，这道题来喽，请听题。首先，这是一位女歌手，非常火爆，很经典的一首歌，陪伴了我的高中时期。而且他很多歌曲呢都是让我们脍炙人口，几乎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就立马可以脱口而出。这首歌的歌词是什么呢？请听题。嗯啊，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后台已经有听友开始在发送你们认为的正确答案了。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啥歌啊？是不是非常简单？太简单了，我再念下去我都要唱出来了。像我这种五音不全的，我可以直接唱出来，而且我保证不跑调好吗？如果说你们不会唱歌的话，你学这首歌那绝对可以让你成为麦霸，成为在公众场合一点都不怯场的超级麦霸。什么歌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咯。那我们今天的幸运听友将会获得由天天一泉来为各位准备的互动奖品15升的弱碱水一桶，它会是谁呢？让我们狠狠的期待一下。

的此刻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回答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位幸运听友，他将会是谁呢？来，让我们看一下后台。OK， 来看到我们后台，我们这位听友阿提说宁夏，清许旧年宁夏，还有 CK 宁夏。我们的小牙说了是宁静的夏天，回答错误。

0: 医生有你说是宁夏，阿武说宁夏，还有问号说宁夏，空白也说是宁夏，好多朋友都回答了，说是宁夏，恭喜各位回答正确。我们的幸运听友他将会是谁呢？恭喜恭喜我们阿武成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位幸运听友。当然没有获得奖品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不用气馁，不用伤心，不用哭泣，我们在每一个工作日本期节目都会在这里承诺一下哈，我们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来准备这份奖品，如果你想得到那就尽情在节目里面尽情互动吧。OK， 14:26，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的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明天要放假了，周末哎，各位，提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我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5: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6: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7: 这是骑到哪儿了？
8: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7: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8: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7: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8: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6: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欢迎回来，14:30，1019了解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周五啊。那么常规工作的最后一天，明天将迎来周六周日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小长假了啊。今天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呢不算太高，24度，最低气温16度，有点凉爽。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咱们盐湖区啊的温度呢就有所上升，会达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也维持在18度左右。而且在周六周日两天，基本上都是。

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啊，还是要提醒各位老铁，如果您选择周末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第二呢，如果太热啊，我觉得中午这段时间段呢，还是要好的避暑休息一下啊。

0: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2: 甚合我意啊，哈哈哈哈。

0: 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1: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私自的半个残壳，用显微镜考察，这残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0: 今天在西阴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2: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父母想看到的呀，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关注咱们这位老铁，他说：耿老师你好啊，我在前段时间相亲了一个女的，聊得挺不错的，然后我找她，她也有回应，出来吃个饭逛个街什么的，我以为我们两个人是 OK 了啊，就 OK 了，意思就是说她觉得挺好的，有机会脱单了。直到说前段时间呢，我工作有点忙，然后我就忘联系她了，我就发现她发现什么呢，就是说她这段时间没有联系这个女的呀，这个女的就一次也没有联系她，就是说每一次都是她主动的，他一旦不主动了，这个女的理都不理他，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耿老师，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想测试一下对方是不是真的不会联系我自己。于是乎，我确确实实有一段时间，这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吧，对方呢也不联系他，我又试着主动联系，结果就是说对方跟之前一样，很热情的跟他聊天。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哎。你是这样的，老铁，你想听耿老师说实话吗？好不好？在节目里边反正也不知道是谁，你要听我觉得是吧，现在都想听实话，但有些人不愿意听，是为什么呢？是有些人实话太刺耳，忠言逆耳嘛。你要想听实话，我就告诉你，这个女的一点都不喜欢你啊，逢场作戏咯，明白这四个字吗？我就送给你了，逢场作戏咯。哎，但是最起码这个女的呢还懂得逢场作戏咯，有些女的可能人家一点对对是吧，哎，你就懂啊。所以啊，我跟你说一点就行了啊，但凡是相互喜欢的，一般女孩呢，你像你都隔了半个多月了，没有能忍得住的，她或多或少也得打听。你看我们这后台，说句不好听点的，我们介绍的男女见面啊，男的不超过一个礼拜不联系这个女的，我们后台的女嘉宾就要问到我们这儿了啊。耿老师，你问问人家男孩嘛，前段时间都聊得挺好的嘛，你看咋回事嘛，咋了嘛，你这两天不联系我。哎，是不是一个礼拜不到，真一个礼拜不到，我真不骗你，都没有超过四天的，像您这半个月了啊，半个月了，对不对？你不联系人家，人家就不联系你，那我觉得那就这女孩根本就不喜欢你啊，要么她就是极其被动型啊，是不是？那你要是你要不你再做个实验吧，你一年不联系她，你看她会联系你吗？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你一联系她，她又热情的跟你聊天了，哇，这点真的是我都佩服啊，我都很佩服这个女的啊，真的太厉害了。所以你听我的，把话说开好吗？把话说开，就跟我觉得有些这个恋爱当中啊，就是不好意思把话说开，所以才导致了很多的困扰。你就把话说开嘛，对吧？你大大方方的，你就问他，你说我们两个人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性啊，啊，或者怎么怎么着，你问问他怎么想的嘛。哦，我觉得另外一点呢，如果你真的很心里边很膈应这个事儿，把话说开之后，你也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互主动联系，对不对？那如果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个女的还不主动联系你，那你就撤吧，真你撤吧，对不对？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一方付出的他终归有个头，是不是？你现在一脑子热说我喜欢这个女的我就付出，你能付出一辈子吗？你要说能行，那我另当别论，好吧，你终归是有个头嘛。当你不愿意付出的时候，你又开始猜了，你又开始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到时候你更痛苦，好吧，那你听我的就行了啊。

们来看一下龙哥说，耿老师，您说的我觉得不全对哦。我看一下啊，父母就是打十份工又如何，肯定是挣钱，挣的钱不够还房贷啊，要是挣的钱够了还房贷和生活，有接受孩子给钱的父母吗？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啊，我个人感觉它不是说在于钱多钱少的问题，对吧？父母呢，你觉得父母其实能把你把，就是说他能把你供到成人，能让你把婚结了，说实在的，父母的就可

0: 可以了，对不对？咱们作为我说实在的，咱们中国的父母真的很伟大的，真的很伟大。你放眼全世界来看啊，就少有，真的少有。他不光是要给你供到大学毕业，他要给你最后啊，是吧？要给你供到要结婚、要买房、要娶媳妇儿。他不是说，说实在的，龙哥，我也不觉得是父母打工钱多钱少的，因为父母你看，很明显他的父母肯定没有太大的，是吧？比如说知识文化呀，能促使他能做一个高收入的工作，有可能在南方也是在工厂里边打工，对吧？而且是两个人一块儿打工啊。打完工之后，你想一天要打两三份是什么概念？就早上在工厂，可能到下了班了，6点钟工厂打完卡了，还要再去夜市里边摆个摊儿或者怎么着，对不对？哎，说实在的，真的啊，这他现在的点是在于这个男孩，一方面肯定是父母太辛苦了，他看的是吧？他看了之后，他心里边不忍嘛，是不是？不忍。所以偷偷摸摸的给父母钱啊，至于父母最后要还是最后还是给他攒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最后这个事儿，真是，哎，还是我说的吧，沟通吧啊。我勒个去，说到了。就看你对他有没有好感了，有好感就继续，没好感你就呵呵调戏他。你这啥话呀，你调戏人家干嘛呀，真是的，你这是馊主意啊。听风的蝉说，从不主动，就算是打电话也不接，那你相个啥亲呀？那你这不是逗别人玩吗？对不对？我们这位老铁2000山东说到了，很简单，女生不主动引话题，就是没相中，对，大概率就是没相中啊。因为相亲呢，本来也不能说相亲吧，如果喜欢的话，一定是双向奔赴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如果两个人就是喜欢的话，一定是双向奔赴，他不是说一方在那猜测，一方在那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一旦有一方付出过多，那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他们的感情是出现问题的，或者是一个畸形恋爱。像这样的一种畸形恋爱，有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后婚后会有很多的麻烦。啊，真的，婚后会有很多麻烦的。啊，我的意思是，父母挣的钱不够还房贷，总不能逾期是吧？哦，是，肯定是。哎呀，我觉得你看，父母两个人如果在南方打两三份工啊，还个房贷在运城是吧？你要是首付够了，也就是个几千块钱，我觉得大差不差。应该是什么？就是父母肯定还想给自己就是多挣一点。就算能够还，父母肯定想给自己身上留一点钱嘛，总不能一点钱都不留吧？他留这些钱干嘛？是不是？我说到这儿大家也明白了，留这些钱还不是给孩子留的吗？是不是？你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那不就还是给孩子留的吗？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吧，您说呢，龙哥？我们的微微说到了，一次主动邀请后不回约的，一次聊天中断不主动聊的，一个月不确定关系的，基本就不咋可能了。彭说到了，不主动就证明别人还不缺，没必要贴着脸上去啊。哎，是，所以就那句话嘛，就是这也是给很多人说的，不管是男女啊，就是你要是对人家满意，你就稍微给点暗示，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就不能，尤其是女孩子啊，你就不能一直等着那人家，好家伙是吧，让男的一直在那哒哒哒哒哒，他也有个头啊，你稍微给点暗示，对吧？这男孩也知道该怎么办嘛啊。
1: 不开你一路站着留话题，我们说好走到底。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老铁。这位老铁刚刚发的信息，耿老师看到了，说耿老师，我前段时间和我一个朋友聊这个婚嫁的话题，身边的结婚的人现在不太多啊。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聊到运城的彩礼的问题了，什么五金彩礼，乱七八糟的，这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是不小的负担啊。但是他说，我一个朋友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现在高额的彩礼，什么意思啊？不应该全部归咎于女性，不应该让女性来背这个锅，是吧？他说高价彩礼不应该让女性来背这个锅。这个我看怎么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不应该女性来背锅，那就是说现在整个的社会的大的环境呗，风气呗，是吧？这样的一种 约定俗成呗，啊，应该这个来背锅是吧？哎呀，这个东西彩礼的问题啊，我不想在节目里边再和就是再过多的讨论了，明白吗？因为我讨论的太多，我每一次就这个彩礼问题呢，可能一说，对不对？后台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较极端的人，说的一些话呢也比较啥一点，我也就不想多说什么，是吧？确确实实我承认在咱们运城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彩礼问题确实现在挺厉害的啊，挺厉害的这个彩礼问题。这个彩礼呢，它和当地的这个传统的习俗啊、家庭观念啊各方面是叠加在一块的，对不对啊？有些人呢跟大六，因为有些人结婚啊不要彩礼，是不是？所以你说到底谁来背这个锅，我个人认为让女性来背这个锅确实也不全对。这也不是说完全是由女方一方而造成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说和他们有关系吗？肯定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对吧？啊，你比如说女方的父母啊，对于这个事怎么来看呢？啊，资本永不眠说，对，女方的弟弟也有责任，是吧？这个东西都是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但是不能说完全取决于怪谁。我觉得以后啊，像彩礼，所以有的时候夫妻俩在一块呢，要讲究方式方法，方式方法用的不对了。就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我个人感觉，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吧？在生活当中啊，你的老公肯定因为你的某种的原因吧，当然这是我的猜测，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是多讲究方式方法，多沟通吧，找个机会去聊一聊，然后如果实在聊不了的话，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先忙忙自己的事儿，兴许他自己好奇，他就会主动来问你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

0: 夏天，随着气温升高，芦水虫在高盐的芦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0: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芦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泽玉来了，快跑啊！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好，已经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因为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包括我们今天听友的问题呢也挺多的，有的也比较敏感，可能不太适合在节目里边和大家来聊，对吧？我们也会私下来给您回复，不管是我们的彩礼问题，还是今天的这个小孩离不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大的方向是这样的，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婚姻这个东西还是要靠经营的，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我所说的结婚容易，对不对？你说两个人谈个恋爱要结婚了，无非就是啊，去把这个彩礼啊，或者怎么弄好，办个典礼，两个证一领。最简单的方式，如果咱们再抛开一切不说的话，两个人领个证，可能也就10分钟吧，就算结婚了呀。
6: 嗯，
5: 法律意义上你们就是夫妻了，对不对？结婚多容易，可是你们两个人要去经营它，要把这个日子过好，两个人要相互的扶持，这是件很难的事儿。好吧，这是需要去下功夫用心的事儿，这个要跟各位老铁说一下，你不管你是自由恋爱也好，还是我们后台这个相亲也罢，这都是要用心去经营的，对不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彩礼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是吧，就要还是那句话，就是低彩礼，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和一个方向啊，一定还是要在彩礼上边，我觉得还是要更合理一些吧啊。
6: 沈阳头没烦恼说，有的大人离婚了，小孩感觉呢每天都不高兴，感觉没有事了，蔫儿的。
5: 对，这就是跟孩子没有，这是
6: 我觉得这是因为你没有沟通好的原因。孩子他不明白，他把问题归结在自己身上，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不乖了，然后父母分开了。就是孩子呢，他肯定他会有失落的，他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事情，就需要大人正确的去引导和开导。
5: 对，你即便是刚刚大伟老师所说的那两口子。他们也不是说小孩就高兴死了，是吧？他也有难过的时候，只是说相对来讲会好一些，对吧？
6: 论他们吵到孩子受不了了，
5: 小孩也是一种无奈。你以为小孩高兴的，呀，我父母离婚了就拍手就高兴的，不会的。
6: 只是基于说他俩别吵了，分开以后，哎，确实发现，哎，好像父母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不吵了，自己生活的也能自在一点。因为父母一旦吵架，人啊，你自己想一想，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我能有好脾气对我孩子吗？我也没有，对吧？所以孩子他也能感觉到这样，好像父母不在一起的时候，
5: 对，别说
6: 我们自己能舒服一点。
5: 对，大人能好脾气对搭档就不错了啊。
6: 嗯，
5: 所以就是这样的心情很重要嘛，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婚姻当中啊，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啊，如果真的是遇到了这样的一种问题，到了那种实在过不下去了，非离不可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当断则断。啊，孩子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只要你和想办法就把这个事儿去沟通好，啊，一定把这个事儿善后好，让自己更洒脱一些吧。啊，你说是性格问题是吧？哎呀，那个就不好办了。那真的有的时候，如果孩子比较内向一点啊，或者因为孩子这个事儿，离婚这个事儿导致孩子更加内向，那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有的时候需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儿了啊。我们这位星辰说到了，孩子比一个未成年人厉害，在学校被批评了，第二天还高高兴兴的去学校，被父母打骂了，哭几分钟，转过头来该喊爸该喊妈，啥事儿都不放心里，这多好啊！我觉得这孩子的心理状态是特别的好，对吧？
6: 心理就是，这是健康孩子该有的。
5: 是，有些孩子不行的，真的他会记在心里边。哎呦，好久出不来的啊！
6: 我跟你讲，这也是跟这个家庭有关系的。
5: 嗯，
6: 你比如说，家庭长期不和谐。

0: 的孩子被打被骂了，一方面他会放在心里面，他会比同龄人成熟的更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自己心事会过重，
1: 嗯，
0: 对吧，心事过重，
2: 心思重，
0: 对。但是你想比如说孩子家庭就是很和谐，对吧，父母呢也能够调节好自己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吵架了，哎，不管是怎么样，哎，爸爸买个菜道个歉，买个喝的道个歉，对吧？孩子他这种小事，我今天挨顿妈妈的打，过一会儿还能颠回头来找妈妈，他自己的情绪也能有一个疏解。你像我们家小孩，我不是跟你讲我开始动手打他了吗？就不听话的时候还是会打屁股，给他立规矩。然后那孩子就哭，哭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哭，哭证明你现在有情绪，我允许你发泄你的情绪。他哭哭一会儿，自己擦擦眼泪，妈妈我哭够了，抱抱我吧。我的小孩就这样，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呢，一方面他跟父母没有什么真正的深仇大恨，另外一方面你像很多家长不允许孩子哭，是吧，
1: 嗯，
0: 这个其实又说到了很多育儿的问题，好多家长不要哭，闭嘴，你听不了孩子这个哭，孩子的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他哭够了他自然就停了。
1: 对，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啊，星辰，再性格开朗的孩子，如果遇到天天打骂的这个家长，他都有压抑抑郁的时候，就要明白，对吧，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你天天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他性格再开朗他都会出问题，所以原生家庭真的很重要啊，这个真的很重要。行吧，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啊，终归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在婚姻生活当中啊，包括在育儿当中啊，能够更加的是吧，认真的去对待，更加的去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啊，毕竟呢婚姻是要靠经营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本周很多听友的这个问题呢，有的私下解决，有的在节目当中来说，是吧，感谢各位老铁的信任，把问题发过来。如果您有任何的情感的问题想要咨询，包括相亲报名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下午的2:30时刻的来关注亲爱的你了。
0: 是的，那北京时间的15:51，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云阳和一飞带来汽车驾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小杰老师做客直播间，各位在买车用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起上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了，人家吃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白白，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5: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7: 好的，时间是16:01，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8: 汽车驾到。
7: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0: 线儿，对吧？
1: 嗯，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是吧？
0: 对。
1: 好的，今天呢，小迪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在线上呢，依然可以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嗯，
1: 各位有任何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一下用心。
2: 对，他已经在后台打卡了啊，他说：“运城张雨绮，河东飘逸，我来打卡。”今天我们还会有嘉宾小迪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再来重复一下，就是拿起你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然后点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来留言了。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在线上来进行咨询了。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Sunshine， 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是16年的奔驰 GLC 偶尔换不了档，重启就好了，发生过重启很多次都不行，还得熄火等，想问一下这个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可以修吗？
0: 嗯，首先我也正面去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呢是刻意进行维修的，
1: 肯定是可以修，
0: 对，修肯定是能修的。这个呢，如果说是这种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我真的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变速箱电脑板、变速箱的阀体，应该是这个领域出了点问题啊，不要去再去再等，有可能再等等以后，你真的熄火重启都没有办法再正常行驶了。
2: 嗯
0: 啊，尽快赶紧去修吧。
2: 对，这样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了啊。
0: 对对对。
2: 好的，来看一下 VIP， 他说呢，18年的逍客冷车打火会延迟，热车点火就正常。说气温低的时候呢，点火正常。就是如果是高于15度的话，冷车打火就会延迟。水温的传感器更换了，说这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0: 嗯。他这台车呢，应该是之前做过一系列的检查和排除故障嘛，因为他已经更换过水温传感器，因为像这种情况呢，那我建议真的是到店去做一个详细的去检查吧，因为他这个呢，有可能已经超出一半的这个故障现象了，啊，得放那块去做一个排查啊，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检查过这个油泵的压力啊，包括他这个。正式的正式链条的这些时间对不对？
2: 嗯
0: 啊，这个呢是需要进店去做一个详细的排查啊，这个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个研究。
2: 对，不仅仅是这个水温传感器的这个问题了。我们来看一看侠客非侠客，他说这个机油加注口的这个盖子里面会看到有黄褐色的油泥，是不是用的机油会有问题呢？应该怎么处理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0: 产生油泥呢，这个属于正常，也属于非正常啊。正常的情况下是呢，它是不会产生油泥的，但是呢，它到了一定的年限，它多多少少呢，它可能会带那么点油泥。如果说不想看见这个油泥，或者是不想让它产生这个油泥，那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每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像这种情况呢，它产生油泥的概率是非常低，但是在这个保养的不管是5000也好还是8000公里做一次保养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一定提醒大家是一定是去一些正规的门店，因为这个机油呢它渠道非常重要，看着都是机油，但是有些机油呢它没有办法去保证这个渠道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渠道来路不明，它有可能它这个机油它就会产生一定的油泥。所以呢，在大家在平时在做保养的时候呢，大家不要一味的再去听那些低价吧，所谓的低价就低的让你个人都怀疑这个东西它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各种这种什么套餐呀、活动呀，
0: 对对对
2: 之类的。
0: 对，所以大家在平时保养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一定去深思一下，考虑一下这个机油这个店面的正规不正规，这个渠道来路对不对啊，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每5000公里到一些正规的店面去做一些正常的保养，它是不会产生这些油
1: 泥
0: 的，
1: 嗯，
0: 对吧？如果是想清理这些油泥，现在市面上有专门对发动机内部油泥一些产品，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清洗和处理啊。
1: 好，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说24款的腾势 D9 行驶呢大概有7000公里，但是呢左后侧车门可能出现了这个漏风，什么故障呢？你这什么故障？你不都说可能出现漏风了吗？
0: 这个呢是需要去到店去做检查的，看首先去看一下你这些
1: 是不是漏风，
0: 对，是不是漏风。

0: 是不是龙凤之气？因为现在有很多卖这些新车或者是新能源车卖回来以后，第一时间呢，大家都喜欢去做一些加装和改装，有可能是一些加装的某一个零部件产生这些风噪，他可能会认为是漏风，
1: 嗯，
0: 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它这个腾势那个商务车呢，它是一个电动车，电动重门，是个电动重门，它有可能是这个密封条可能脱落，导致电动门合关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密封条，不到位，导致这种漏风。
1: 对，
0: 这个呢是需要去到店去做一个检查，如果方便的话，那你还是因为毕竟是新车嘛，你可以去 4S 店先做个检查，对吧？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小吉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啊，线上来为各位答疑解惑，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一周也就这么一天时间哈，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在线上来留言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在后台留言哈，他说积碳清洗到底是去店里刮吊瓶，还是说买高科技的除碳镜呢？你自己买的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很靠谱。
0: 这个大吊瓶呢，我个人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啊，意义不是很大。其实我个人建议是到店去做一些物理上面的清理吧。啊，虽然钱可能稍微能多花那么一点点，但是它能实实在在让你看到一点的效果，包括在用车上面的体验感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搭那个吊瓶，包括有些人现在大家都可能会依赖于平台去采购一些，线上去采购一些产品，但是呢，你花的这个钱，不一定能得到一个实际性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情况。
1: 对，其实更建议你可以到店，然后呢去体验一下，因为它毕竟还有售后，对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有保障的啊。好，来看一下有朋友在后台有留言说，奥拓09款无任何事故大修，开了有你这50万公里、啊、
2: 我就说有没有50万
1: 转手的话你别转手了，没人要、
0: 那不一定，
1: 50万公里，
0: 那对于这些老车来说它多少公里它不重要。
1: 奥拓
0: 它不管是奥迪还是奥拓，
1: 夏天它开空调都走不了了。
0: 你看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在去找这些快乐王子，奥拓09年之前的这些
2: 老款车型，
0: 老款的奥拓，
1: 真的开着不心痛吗？
0: 那人家确实话很方便，知道吧？你看，在城里面，
1: 不，夏天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可能真的不太实用。你冬天的话，我觉得还好，夏天它真的连空调都没有办法打开啊。
0: 谁说人家那空调还
1: 非常？空调它爬坡就爬不动了。
0: 那云城你坡也不是很多，
1: 雨都悬了，都
2: 这种的应该没有问题。
0: 不是，那我告诉你，我曾经一辆奥拓开了7-8年。一直在用，人家那个空调，你别说那三缸的小车，那空调还真是很凉快。因为现在有很多喜欢这款车的人，但是他找不到一台车况比较好的这种车。其实这台车呢，现在的自身价值不是很大，
1: 没有什么价值，
0: 也就是3-4千块钱，也就是3-7千块钱。但是呢，你想碰到一台车况比较好的，真的非常难。有可能这些老车呢，它是卖家找不到买家，真的。现在很多喜欢玩老车的，这个车呢，我觉得还是你个人修一修，不需要转手啊，以后真的，有一定的价值。
1: 好，来看一下嘉禾万事兴说，能不能说一说26款的汉兰达七座的性价比？现在的那个汉兰达还是有性价比的。新款的这个价格主要是太香了啊！就以前买汉兰达你要加价，当下买汉兰达的话还有优惠，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你性价比是 OK 是在线的，可以考虑入手了哈。好的，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的行车顾问小吉老师在线来为各位答疑解惑，期待各位的留言，大家也可以来签到打卡互动啦。
3: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0: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5: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6: 汽车驾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6: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5: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杰老师啊，为各位答疑解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在线上来留言喽。
6: 对，欢迎一下薛二哥在后台打卡了。参与节目的方式，记得在微信中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还是在问到这个腾势，他说24款的和25款的有什么区别？主要就是
5: 请问你问的腾势的
6: 应该还是第九吧？
5: 对，哪款车啊？
6: 啊，就是在一些智能配置方面会有一些升级啊，包括这个智驾的一个加持，动力方面的话也会有一些动力方面会有一些提升吧，要看你的具体的配置了。
5: 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你现在要对比应该是25和26款，而不是24和25款。
6: 因为他买了24。
5: 啊，那你现在对比
6: 24和26的区别吧，他想问一问新款可能都有哪些升级。
5: 你可以对比一下26的区别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了。来看一下好事发生啊，他说想换静音点的轮胎，原厂的是普利司通，然后呢，太燃者的太吵了。

0: 跑的比较少，一年10000公里不到，价格不要太贵的，想问一下有什么品牌的推荐？
1: 如果像他这种行驶1年10000公里左右的这些车呢，那我真的建议现在可以去选一些国产的大品牌。
0: 嗯。
1: 啊，你比如说玲珑、回力、朝阳这些带的品牌，这些质量都没有问题。你像他这种不能以公里数为标准吧，那就以年限为标准，因为他跑的太少嘛。
0: 嗯。
1: 那他最少用5年左右不是一点问题啊。
0: 嗯。
1: 他最少用5年左右不是一点问题。
0: 对。
1: 啊，有很多人说5年以后他还能用吗？能用，只是5年左右的时候呢，他这个轮胎橡胶它就自然老化风化掉，啊，他还能用。啊，如果是你想用6年吗？可以吗？可以，但是它会风化。包括所谓的一线的大品牌，啊，米其林、马牌、倍耐力等等等这些一线的大品牌，它在3年以上就开始出现这种风化、老化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选国产胎，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0: 嗯。好，来看一下凯凯，他说：“小吉老师好，电车换米其林轮胎在京东上买合适？合适吗？给点建议。”
1: 电车
0: 你都买这个大品牌了，你为什么要在网上买？
1: 那网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吧。
2: 真的还是会有，身旁就会有这样的朋友去问。
0: 但买回来之后，你其实还是要找人家服务给你去换，然后不是还有服务费吗？
1: 那个，首先呢，我给大家讲一点啊，线上的这些产品，它的渠道包括它的品质，虽然都是米其林，但是那未必是真的啊，它未必是真的，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些电车，它非特别非轮胎，
0: 嗯，
1: 因为它自身的重量比较重，
0: 嗯，
1: 所以轮胎它磨损的程度，磨损的这个它是比较快。你要在正常燃油车的情况下，一般就是7-8万公里可能换一茬轮胎，但是电车呢，可能在3万公里左右就得换一茬轮胎。那我这里会建议是大家一定是选一个国产的大品牌，完全没有问题。首先，价格、质量吧，首先质量，在质量上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价格可以说是这些一线品牌的1/2吧，啊，甚至会可能会更多，啊，质量没有问题，价格也便宜，我觉得还是选国产的轮胎更划算。
0: 嗯。嗯，而且我是觉得，就算你想去换那个原厂的，就比如说就想换原品牌的，嗯，其实找一个有售后的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现在有很多轮胎呢都有质保的啊，轮胎都是有质保的。
0: 对，
1: 你如果在线上买一条轮胎，那真的你
0: 就有一种大头都花了的感，嗯，大头都花了，然后
1: 你挨你一个月以后或者某一天，如果真的你这台轮胎出现鼓包、包胎，或者是一系列其他的问题，那你真的是没有售后的。
0: 嗯，
1: 在这块呢，我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前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个朋友，一个车主在线上卖了一台 CarPlay， 就是曾经的老款 A6， 15款的 A6， 卖在他在线上卖了一台 CarPlay， 然后让我的帮忙给装上。其实呢，我本意是不愿意帮忙去装这个东西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出于情面的问题，我帮忙撞了，撞上以后用了不到2个月，他这个 CarPlay 出现了问题，是 CarPlay 和连接原车主机线的某一个线出了问题。但是现在再去找这个在线上再去找这个商家，这个商家一直没有回复。
0: 嗯，
1: 你就是现在在这个商家后面再去店再去店购买，已经没有办法购买了。
0: 嗯，
1: 意思这个商家他已经掉线了，
0: 店铺都没有了，
1: 没有店铺了，
0: 嗯，
1: 知道吧？所以就没有售后。这台 CarPlay 花了1000多块钱，啊，现在没有办法，要么重新换一台，要么这个1000多块白花。
0: 嗯，其实就是白花。
1: 是，有些产品呢，真的不建议大家在网上去购买。虽然线上是真的比线下便宜，但是线下它能给你一定品质的保证和质量的售后的一个服务。啊，
0: 对。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2: 对，略略略，他在后台有问到说，听说五菱出了个 MPV， 也不知道怎么样，准备去试驾的路上。你说的是哪一款呢？
0: 应该就是
2: 730吗？
0: 七三零哈，嗯，
2: 星光730，它有这个新能源的版本啊，
0: 可以赶紧去试驾一下吧。
2: 对，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0: 好的，
1: 试驾完了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试驾感受啊，这个是最真实的状态了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反正都不是我，他说你好，2014年的新款的蒙迪欧，高速120以上的话，方向盘微微抖动正常吗？做过动平衡了。
2: 嗯，微微抖动，只要是抖动，不管是微微也好，还是重力也好，它都不正常。虽然做了动平衡和有没有做好是两个概念，
1: 嗯，
2: 对吧？啊，这个呢，那我这里还是建议你再一次去换一个地方吧，啊，换一个门店。嗯，现在60后、70后、80后，甚至还有一些90初的这些年龄段的人，对一些曾经的老车、经典的老车，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啊，比较喜欢这些老车，所以他的对这些老车呢，就会做一些改装啦，或者是翻修啦、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呢，如果说你真的想加装这个防撞梁，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必要，这个毕竟它和安全有一定的关系。加装了防撞梁以后，它对你的安全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个挺好。说这个，他刚刚提到这个。隔音的问题，
0: 对，
2: 其实呢，我觉得做隔音，其实对你这台车正儿八经降噪起不了太大的，那个效果。对，我个人认为做这个隔音，它最大的改变就是能改变你音响的效果。如果说你想改音响，你必须得做这个隔音；如果说你只是说想把车内的这个噪音降低，
0: 对。
2: 你做这个隔音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明显啊。
0: 对对，他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后排的这个地板吧。这个的话，去改装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2: 后排地板的话，那我这里一般情况，我喜欢比较简单的，你就铺一个那个皮子就行，啊，就铺一个后皮箱那个软皮子就可以，啊，你如果想铺那种地板的话，虽然它好看，但是你铺上以后，它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呢，我个人不建议不太实用吧。它就是以前没关，但是不一定实用。
0: 对，所以就是这个选项，还有包括你的这个车辆降噪的这个，你就看有没有必要再去选装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听友啊，寻找周杰伦。他说十几万公里的大众途观 EA888 二代更换了正时链条全套之后呢，感觉这个怠速的抖动更明显了，就是尤其是开空调的时候，说这个发动机呢，也没有亮这个报警灯，说已经清洗过节气门，没有感觉，没有特别的改善。
2: 像这种情况呢，是需要进店去做一个检查吧，看是因为换正时导致的问题吗？还是因为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发动机急抓啊？也就是说是发动机急叫的问题导致抖动的，这个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检查。
0: 好，来看一下 Baby Dog， 他说我想问问小杰老师，坦克500的质量可靠吗？推荐购买吗？想听听小杰老师意见。坦克500，
2: 如果你喜欢玩越野的话，不怕耗油量的话，你可以去入手。
0: 对，这个就是还是一款比较个性化的车型了。
2: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晃倒自己的变相啊，他说这个我想问一问，飞度的话需不需要加燃油宝？说需要加的话，多长时间加一次？又聊到了这个话题。
2: 如果说你这台车现在目前那种积碳不是很大，那我真的不太建议你加燃油宝啊，加那个东西，我个人感觉没有太大意义啊。
0: 好的，大家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微信当中搜索啊，搜索这四个字儿，然后点击关注就可以了。青铜说，抖音号啊，抖音号这两天我们是没有开播的。
1: 好的，
0: 后续会开播，
1: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那我们的行车顾问小杰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来为各位线上答疑解惑，所以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啊。当然我不希望你的爱车出现一些问题，但如果已经出问题的话，你就赶紧来抓紧时间留言就可以了。
0: 对，你平时

0: 这的话还是要做好这个预防的工作，对吧？
1: 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还会比较关注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空调的问题哈。稍后的话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记得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喽。
2: 现在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王医生，颈椎病到了哪个节点就意味着需要认真考虑手术了呢？
4: 手术并非颈椎病的终点，而是针对特定严重情况，旨在阻止神经功能恶化，解除痛苦并重建稳定的积极治疗手段，关键在于把握精准的手术指征和时机。首先要明确手术的金标准指征，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通常强烈建议手术干预：一、脊髓型颈椎病，一经确诊且出现明显的脊髓受压症状，如脚踩棉花杆、行走不稳、精细动作障碍，应尽早手术，拖延可能导致不可逆的脊髓损伤。二、神经根型颈椎病，经严格系统的保守治疗3到6个月后无效，疼痛剧烈严重影响生活的，或出现进行性加重的肌肉萎缩、力量下降的。三、突发严重神经功能障碍，如因外伤导致急性椎间盘突出引起下肢瘫痪或大小便功能障碍，需急诊手术。现在颈椎手术已非常成熟，核心原理是减压，即移除压迫神经的结构与稳定，必要时使用内固定融合或者非融合技术。
3: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5: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6: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7: 在高铁上啦！
6: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8: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6: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9: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4: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5: 汽车驾到。
4: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5: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4: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个谁啊，他说下午好，报个到，欢迎大家啊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哈。来看一下康他发来的消息，
5: 他是想问一问宋 plus 对吗？是不是字儿也没打对？
4: 肯定是宋 plus。
5: 可以去买吧，就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你想买一款，国产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你可以去考虑一下，目前价格还比较合适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刚才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聊到，其实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说车辆还是要更注重保养的。进入这个夏天，包括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在空气啊，还有

0: 爱车其他保养的方面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其实很多车主呢，在平时保养这块儿，对这个空调滤芯，忽略的人是非常的多。有很多车主呢，就是认为这个空调滤芯呢不是很脏，对，没有必要，要么就不更换，要么就是拿那个枪吹一吹，清理清理，然后再把它装上。其实呢，一半的车啊，咱就说是市面上一半的车，包含BBA 这些车，你在市面上换一个空调滤芯，贵的情况下，它无非也就是百八十块钱，你像比如说这个帕萨特啦、迈腾这个段位的车，一般换个空调滤芯，也就是350块钱就能换一个比较好的空调滤芯，但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对这个都是比较忽略的，那就是你给我清理一下，把它装上，说白了就是咱每天坐在车上呼吸的空气是。脏的空气也好，还是有毒的空气，都是取决于这个空调滤芯的。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就对空调滤芯这个板块呢忽略了，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咱每次保养的时候，咱都能花几十块钱给发动机更换一个进气空气的过滤器，为什么不能花几十块钱，对于咱的人的身体好的一些这个滤芯器，把它也给它。更换掉，
2: 对，其实我们每次路过一些，比如说灰尘比较大的路段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开内循环，都嫌外面的那个空气脏，开内循环。
1: 对
2: 那这个时候你滤芯你不换的话，其实你说也没啥用处，是吧？
1: 对，大家呢有就是很多人就是在保养车的时候，包括现在还有很多门店在做这个保养套餐的时候，他就不给你讲这些空调滤芯，甚至空气滤芯都不给你讲，只给你讲一个。机油和机滤这两个板块，所以呢，大家在保养车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在这个板块，太过于吝啬吧。
2: 对，几十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 几十块钱就能把这些问题都能彻底做一个解决。
2: 对，除非说你这个就是，比如说你上一次保养的时候，可能就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它可能和我们平时用车的这个习惯有关系，你走的这个路段啊，还有你停车的场景，它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
1: 对。
2: 但是呢。就如果人家建议咱们更换的话，其实还是建议你就听就可以了。
1: 那一般情况，咱们在实际的用车中、用车过程中，就是5000公里以上的这些车，打开空调滤芯呢，都是比较脏的啊。
0: 对，所以你常规保养的时候，你就把它更
2: 换。
0: 换
2: 掉。
1: 对，它都是比较脏的，不要去因为这些30-20块钱这些东西。去凑合，对吧？
2: 尤其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型，主打什么 PM2.5，如果这些车你要不换的话，我觉得更没有必要了。
1: 哎，这个呢，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只是用那个数字，体现的非常的专业。
0: 我们来看一下，Kevin 他在后台有问到，他说，小杰老师，这个小车涉水没有熄火，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吗？涉水就是
2: 发动机爆故障，泡水了吧？
1: 这个涉水呢？
0: 它涉水嘛？你前几天其实运城有一些
2: 涉水，其实问题不大，
0: 但是会看到有一些勇士还是开过去。
2: 但你要熄火了的话就完了。
0: 它也没有熄火。
1: 这个涉水呢？它这个面儿，它这个用这个名词呢，面儿比较广一点。
2: 就是趟了一趟水。
1: 对，那你就是从那个水里，你从那个稍微水那个，比如说
2: 深一点的水，
1: 30公分这种水深。过去以后也叫涉水，50公分的这种路面
2: 也叫涉水。
1: 如果真的说是因为过了水导致发动机熄火，或者是水进到驾驶室里头，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处理。
0: 对，
1: 如果说是你只是过了一个水坑，发动机一切正常，工作正常，而且室内也没有做任何的进水，你完全可以不用去打理它啊，正常行驶就可以。因为每一台车，不管是什么车，它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防水性功能的啊。不是说是你过了个水坑，
0: 对，
1: 那你的车就要出问题。咱的车不是没有那么娇气啊，没有那么娇气，你完全放心的去试用就行。
0: 对，
2: 薛二哥说了，我3000公里就换哈，它应该是那个空调滤芯儿。空气滤芯儿，对，
1: 空调滤芯器。这个呢，有可能给他平时开的这种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2: 翻翻翻说，能不能推荐一个雨刷？
1: 如果说是你想用一款比较好一点的，知名度比较高一点的，你可以去找一找博士的。

0: 是，其实我建议雨刷也是找那个有售后的地方，自己在网上换的话，很有可能也会遇到，就是你回来换
1: 之后，一般都没有什么售后，
0: 就是它
1: 网上的话，
2: 这个我
0: 使用时间不够长。
2: 这个呢，自古至今有一句话，就是
0: 一分
2: 价钱一分货，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大家都可能在去线上去找一些便宜的产品，便宜点的雨刮片。3到5块钱一支啊，我这么跟你讲，
0: 那也太便宜了。
2: 那大家追求就这个便宜
0: 啊
2: 啊，那我也给大家讲一讲贵的，那贵的40-50块钱一支也有。3-5块钱一支的这些雨刮片，你放心，那一里边下3天雨，它有可能都3天以后就刮不干净。
0: 对，所以大家就。
2: 但是
0: 在线下更换的话就很方便啊。
2: 但是你比如说30-40块钱、40-50块钱一支这种雨刮片，
0: 但价格也不能太贵，对吗？
2: 但是人家确实话质量好，包括人家有一定的售后保障，比如说保你一年，保你2年，对吧？一年以后、2年以后，如果你真的刮不干净，人家是免费给你5000元给你更换的。
1: 更换。
2: 为什么别人敢这么给你报？是因为
0: 有售后啊，
1: 质量还是过硬才可以。
2: 是因为别人的品质过硬、质量过硬，别人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对吧？
1: 对。
2: 所以说，
1: 要不然自己也会更换，也会很麻烦。
2: 对，所以贵它一定有贵的道理，便宜东西它肯定是品质上没有。给你不了一定的保证吗？
0: 对，网购这个的朋友还挺多的，但我是觉得不要网购，因为
1: 网购的很多，而且自己动手的也比较多。
0: 我自己哈，就是亲身经历是什么？就是我在线下更换之后呢，就1年多，然后他又换了一个新的给我。
2: 你有没有听别人给你讲过？因为他个人在家换雨刮片，结果
0: 那个皮儿就那个前风挡都坏了的。有，这个还真有。
2: 对，结果把前挡风玻璃给干碎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得不偿失哈。
2: 对，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啊，不要认为那没有啥，谁都能换掉。
0: 大家可能会说有些，那就是把前风挡干碎了，真的是，
2: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叫故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叫事故。不要认为这个事故离你很遥远啊。
0: 就是我会换，我也不换。
2: 说白了吧，就有一些修理工师傅，他。有可能会都会有这样的失误，更别何况你是一个小白。
0: 对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那我想问一下小僵尸，就是市面上就刚刚有提到40-50块钱一对是吧？
2: 一只
0: 啊，一只 啊，如果是价格太高的话，是不是也得避坑？
2: 其实呢，我
0: 得看车型还是
2: 对，因为它这个预告片它可能会分一些车型啊，它可能会分一些车型的。
0: 有没有就是80-90块一个的？
2: 我几乎碰不到
0: 啊，
2: 我也不会去选它
0: 啊，也就是建议大家选50-60块一个的就可以，
2: 30-40块钱就可以吧？
0: 啊，就50块左右的嘛，
2: 啊，
0: 就选这个价格的就比较合理哈。如果你发现那个比这个价格高的话，那你就自己甄别一下。
1: 来看一下彼岸心情，他说我想问一下，下雨天车子进水之后放了几天没有开，然后轮子锈了开不了，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车需要检查什么吗？
0: 你车也太脆弱了吧，
1: 就而且就锈了还开不了，这问题没这么严重。
2: 它有可能是那个收刹皮和那个刹车盘
0: 卡住
2: 了，站住了，对，他用力的往前走或者往后倒就可以走。如果真的是室内，
0: 给点油哈。
2: 对，如果真的
1: 是要用力的往前或往后。
2: 如果真的是室内进水，那我建议你把室内全部拆干、拆空，把它进行一个清洗，然后用太阳晾干、晒干，然后再去装。要不然的话，后期你这个车里头一直有霉味。
0: 知足常乐吕飞就说，雨刷器多少钱合适呢？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对的话，也就是100以内。
2: 对，就是大概的价格60-70块钱吧。
0: 啊，就是得看你的车，如果你车不是特别贵的这种车型的话，你花个60-70就可以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

0: 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在大宇学校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制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目前的解放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在五洲观澜小区的东门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条山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运林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兴源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南路从老东街的路口由北向南一直延伸到了南城墙街的路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主要的堵点呢是集中在了运城例行中学的门前。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目前的机场大道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南路的辅道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铺安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铺安街是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处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在卫峰街运城中学的南门口处也是出现了全段的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嗯，
0: 最近呢，在浙江杭州，19岁的小杨在朋友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了医院。
1: 嗯，
0: 他脸色苍白，大口喘气。
1: 怎么回事啊？
0: 就在前几个小时啊，
1: 嗯，
0: 小杨呢还在直播间里激情澎湃地喊道：“
2: 喊麦啊，刀怒斩雪玉雕，山豪脉冲云霄啊，几喜人世精彩。”

0: 主播，小杨呢，为了调动这个直播间的气氛啊，长时间高音量的嘶吼，
1: 哎呦，
0: 配合着激烈的肢体动作，
1: 太卖力气了。
0: 事发那天结束之后呢，他突然感觉到右侧胸口是一阵剧烈的撕裂样的疼痛
1: 啊，
0: 呼吸非常困难。
1: 哎呦，
0: 经过 CT 检查呢，小杨右侧大量气胸肺组织被压缩高达95%。
1: 哎呦呵，这么严重吗？
0: 呼吸内科主任啊也说了，说根据这个影像显示啊，患者的右肺呢已经几乎消失了
1: 啊，
0: 几乎完全瘪掉了，
1: 哎呀，
0: 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影子了，胸腔里充满了气体，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气胸了，
1: 气胸了，
0: 嗯，
1: 不会是喊麦喊的吧？
0: 有可能
1: 不会是上节目，不是，不会是直播太卖力气给这个给整了吧？
0: 经过了一周的这个住院治疗呢，小杨的这个肺啊重新复张了，
1: 哎呦，
0: 痊愈出院了。当时主任也介绍了，他是在直播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个音效，
1: 嗯，
0: 往往需要深吸气，然后呢屏气之后用力发声，
1: 几许人世今是才，樱花白露落两排，哎呦哎呦，
0: 你这不会有事儿
1: 啊，
0: 这种动作呢会使这个肺泡内压瞬间飙升，
1: 嗯，哎呦，
0: 然后这个脆弱的肺大人就是自然就会不堪重负嘛，
1: 是
0: 啊，也是提醒各位啊，比如说这个体型瘦高的这个青少年男性，
1: 哎呦，
0: 长期吸烟人群，包括像小杨这样的主播、歌手、教师，
1: 嗯，
0: 还有如果说您是那种管乐演奏者，
1: 哎呦，
0: 举重运动员、潜水员等等，
1: 嗯，
0: 这些职业啊都是需要频繁的这个
1: 控制呼吸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屏气啊，或者是承受这个气压的变化，
1: 哎呦，
0: 大大增加了气胸的风险，所以说提醒各位年轻人啊，科学用嗓，拒绝暴力喊麦，
1: 嗯，
0: 如果说突然出现胸痛呼吸困难，一定要立即就医。
1: 哎，你之前见过大鱼儿他侄子吗？
0: 没有，
1: 没见过吗？
0: 大鱼儿的侄子，
1: 哎，那个应该叫外甥，
0: 外甥，哦，高高的，
1: 高高的哈，
0: 啊，
1: 长得太快了，气胸了。
0: 哦，
1: 就你看过长得，
0: 对，就是瘦高的这个青少
1: 年男性，对对对，看他一米八几
0: ，
1: 一米八几，一米九，哎呦呵，太长得太快了，
0: 突然那么高，这还得适应呢。
1: 对对对，人就说了，就突然就长高，你那内部器官感觉适应不了，就气胸了都。
0: 啊，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长得太快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0: 嗯，反正就是也好着呢吧，反正出现问题就赶紧要就医啊。
1: 是，还是要，
0: 嗯，包括如果在生活当中不要就是，
1: 嗯，
0: 这种频繁的抑制自己的呼吸，
1: 对，也提醒一下这个像婷婷一样的主播啊，
0: 嗯，
1: 直播的时候啊，上节目的时候不要太卖力气啊，哦，当然也是跟佳佳说的啊，我每次上完节目就感觉，嗯，
0: 就是感觉有点饿，其他没啥感觉。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哈，啊，最近呢，宁波的张大爷啊，患有高血压多年，嗯，前段时间呢，总感觉浑身乏力，腿脚发软，他听人说啊，浑身没劲儿，那就是缺钾了，多吃香蕉啊，
0: 哦，
1: 就能补回来。
0: 有这么个说法哈，
1: 于是。开始自行的食补，每天呢吃3-4根香蕉啊，连续吃了半个月，
0: 都变成猴子了都快，
1: 应该比较通畅吧啊。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呢，乏力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哦，
1: 几天前呢，张大爷的精神状态啊很不对，观察到异样的家人啊，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
0: 对，
1: 血液检查的结果啊，引起了医护人员的注意，
0: 已经严重超标了，
1: 对，
0: 超出了正常的标准了，
1: 是已经达到了临床危急的值，嗯，啊。与此同时呢，张大爷的心电图啊也显示异常，属于典型的啊重症高钾血症，随时可能诱发心律失常啊、心室颤动啊，甚至心脏骤停啊。
0: 嗯，
1: 医生呢立即将他转入到了急诊监护病房，开启了紧急的救治过程。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施救、严密的监护，张大爷的居高不下的血钾数值啊是稳步回落到正常区间了。
0: 所以说不管什么着怎么着啊，
1: 嗯，
0: 都这是得适量，太多了其实也不太行。
1: 对，所以说啊，这个家里面有老人的、高血压长期服药的，或者说慢性病患者啊，肾脏排钾能力明显会减弱，所以说一旦大量食用香蕉啊、橙子啊、榴莲等等啊，会引起高钾血症的。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快来一起下碗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富康生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2: 我跟你说啊，外面都满了，把这板凳给我整起来，快点。

0: 北京时间的17:20，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放假路上的
2: 贼拉棒组合。
0: 我特别喜欢就是每年6月这个时候，因为每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满大街都是化着妆穿着演出服的小孩哥们，
1: 尤其最
0: 可爱了，
1: 尤其最近这几天啊，今天我看很多幼儿园啊小学啊可能都有表演节目吧，
0: 就是我真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表演节目的时候化那个妆又特别浓，要化那个小红脸蛋儿，然后点那个小红点儿，现在小孩哥们的妆都可漂亮了，
1: 哎呦，
0: 就是脸上是亮晶晶的，然后会穿着那个古装，然后那个涂着绿色的眼影，
1: 是是是啊，说实话啊，现在这个妆容啊整个化妆技术啊比以前精致太多了啊，我记得以前幼儿园我们去表演节目的时候啊，那实在是没有那种专业的，像不是像现在有专业这种化妆师啊，
0: 对对对，
1: 那都是我妈给我扑，就是随便扑两下子啊，拿那个腮红给我打两下子，点个红点就完事儿了啊，现在我在看我小时候那会儿表演节目的照片啊，跟鬼似的啊。真的是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变化，你发现审美啊可能就突然就提高了，看以前自己啊还不如不化妆上台呢，
0: 哎呀现在这小孩真幸福啊，
1: 太幸福了，不像我们当年吃过的苦现在小孩哥们都没享受过。哎，我怎么被追门人从我身上起开啊，追门人从我身上离开啊。
0: 来吧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啊，即将过6一儿童节的各位小孩哥们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打卡喽。
1: 哎，其实说实话啊，我最近发现了，真的是不同的这个节日啊，不同的这个消费群体
0: 是，
1: 而且不同的消费产品啊。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我们小区周边的这些这个，
0: 你们小区周边
1: 便利店，
0: 我们怎么能发现
1: 啊？就是你们小区应该也有
0: 啊，
1: 就便利店他们都推出什么
0: 6一礼盒
1: ，哎呦，
0: 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全部都是零食，
1: 就是像蛋糕盒一样嘛，包装的太精致了。有的是那个比如说米老鼠半拉造型的那个，他头上塞的全是零食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是唐老鸭呀等各种各样这种动漫卡通人物啊，我觉得现在太幸福了小孩哥们，我就看看啊，就哪个小孩哥自己单独出没的话把他零食抢走、
0: 这两天出门需要注意什么。

0: 了，
1: 离佳佳远点。
2: 像话吗？
0: 真的啊，现在小孩哥也确实是啊，有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思维啊，他们整体的这个阅历啊，
1: 是
0: 比我们小的时候强出一大截。
1: 没错。
0: 今天我跟你说，我带着恭喜去取快递的时候啊，见到咱们那个导播姐姐她孩儿了。
1: 哎呦。
0: 高田姐她娃啊。我跟你说啊，人贺一波，贺一波也挺有意思的啊，人带了一个绿色，就是网上那种挺火的，就是绿色的鱼头，
1: 啊、对， 对对，
0: 那个就是那个乳胶那种套吧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嘴里面含一个冰棒，然后路上走呢，突然看到我还是一个人就这样啊，走着走着定住了啊，四个就是四肢还这么展开着、啊，
1: 就是你并不知道他是谁，
0: 对，
1: 他的头还被挡着呢，
0: 对啊，戴着头套呢，哎，就这么定住了，我说这干啥呢这小孩，然后呢他把那个面罩一揭，他说加比叔叔，加比叔叔，你笑的，你不行，你戴上耳，你知道笑的有多刺耳吗你啊？
1: 怎么了？
0: 人过来，加比叔叔，加比叔叔，我也不好意思驳人孩子的面子啊。我说啊，那个怎么了，何一波？然后人说，哎，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住这儿啊啊。然后我说啊，你在这儿上学呢吗？啊，他说啊，我在这儿上学呢。我说我知道，你不是在那个学校上学呢吗？我说你妈没接你吗？他说我住那个辅导部啊，今天中午住这个辅导部。然后呢，我这还有半根冰棒，你吃了吧啊。
1: 真大方呀，这
0: 教的可亲切呢。加比叔叔，你吃了吧？啊，我说我不吃了啊，我不吃了，你吃吧啊。还要给恭喜分享了，我说他不能吃，他不能吃啊。
1: 恭喜在旁边，我咋不能吃？
0: 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发现人小孩
1: 恭喜还小呢，啥时候改名叫加比了？
0: 关键是人叫完之后啊，人现在小二哥也确实是啊，平时经常接触啊，人性格也挺好的，跟我尬聊了一会儿之后啊，我说。行，那你去上辅导部吧，我就走啊。
1: 我跟你说，人在小孩哥界，在辅导部界，咱们节目就全。

0: 一代人一代人的破烂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确实是啊，我不知道人都说巨蟹座还是什么星座啊，不舍得扔东西。
1: 嗯、是吗？
0: 就喜欢攒着。
1: 念旧。
0: 啊，对，念旧、嗯、啊。
1: 你是啥星座？
0: 白羊座。
1: 白羊座。哎呦。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什么？
1: 今天每次说自己白羊座，我白羊座。啊、
0: 人都说我天，看我这个性格就是纯白羊啊。
1: 你感觉你有点金牛啊。
0: 你才金牛呢，你才金牛呢，
1: 金牛也有优点呀、啊。
0: 行啊，你就等着收到这个金牛听友的批判吧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提起金牛，怎么都想到那个特征呢？
1: 没有啊，我觉得金牛还有很多优点啊。
0: 你来说一说。
1: 比如说。
0: 比如啊，列100点。
1: 来看一下，他今天白上说、嗯，其实里面还有薯片儿、
0: 嗯，
1: 微微话都被裹住了，就要实打实的，全都是零食塔。嗯、
0: 对，婷婷给我展示那个，就是它外面的包装很花哨啊，你这个东西很实在，看出来了，就把东西全都是这组了个火箭还是个什么啊？
1: 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哈、啊嗯，你身边陪伴很久很久的一个小物件，最舍
1: 不
0: 得
1: 丢
0: 的
1: 一个小物件、
0: 嗯哎、
1: 是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这会儿已经丢了，但是它曾经陪伴了你好多年的，
0: 对、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有很多东西啊，
0: 嗯，
1: 有倒不是说你有多喜欢它，就用顺手了。
0: 哎，
1: 就比如说吧，我跟大家说，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买了一个澡巾，搓澡巾
0: 啊、
1: 嗯，特别好用，
0: 就那么好用吗？现在还不溜着。
1: 然后用了大概7-8年吧、
0: 啊，
1: 后来就扔掉了。但是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就过一段时间就应该换新的了嘛。
0: 嗯，
1: 但是太好用了，我就是在没有扔掉它之前，我又买了很多。我说找到了趁手的之后再扔它，
0: 嗯、
1: 就一直没有找到用的比较那个啥的、
0: 啊。
1: 到后面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时间有点长，要不我说害怕不卫生了就、
0: 哎、是。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吧啊，生活当中啊，你最不舍得丢掉的一这个小物件啊、嗯，陪伴你很久的一个小物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分享吧。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9: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10: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11: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10: 哎呀，
12: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3: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4: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14: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我们下班乐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你是个念旧的人吗啊、世上见人品啊、世上看人的性格。来说一说吧啊，今天你们家里面啊有没有陪伴你很久的一个小物件，或者说你最不舍得丢的一个小物件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对，刚刚其实说完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发现啊，可能我自己用的东西，比如说不趁手了呀，或者是旧了呀，我可能自己就真的就扔掉了。但是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朋友送给我一样东西，
0: 对，
1: 这个东西就会放在我那儿很久很久很久，不舍得扔。
0: 是，
1: 因为每次我都会想到，这个肯定是人家当时在外面的时候，哎，突然想，就是比如说在玩的时候呀，
0: 对，
1: 想到你了，
0: 哎呦，
1: 然后是对你的惦记。然后就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0: 一份心意嘛，
1: 很多小朋友就送我那个小挂件儿、然后我们家有一个墙，就是它本来是挂衣服的那个挂钩一排、全挂的是小朋友送我的各种小玩偶。
0: 哦，挂的送的茅台酒啊，
1: 笑话吗？小朋友送我茅台酒，那不行啊，能那样吗？可不
0: 行，家里面不懂嘛啊，人之前不是看那个网上的视频吗？去人幼儿园那个集市，
1: 5块钱买个金项链，
0: 5块钱把人家的房产证都买回来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乔不起怎么说的？他说2008年的高考试卷，还有答案，还有准考证，真舍不得扔啊！
1: 高考试卷在你跟前吗？
0: 咱先问一下啊，准考证在我理解，你当时要把高考试卷和答案带走的话，哦，我明白了，
1: 档案
0: 第二天估分嘛。估分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那个册子、就是全部的答案和试题。
1: 我都忘了
0: 参加没参加过高考啊，
1: 有时长有点长了、不记得咋回事了。
0: 哎呀，不像我啊，经历的多啊。
1: 是你留着它干啥？还打算时不时再做一遍？
0: 哎，做一遍啊，这当
1: 家经历两次呢。
0: 是我经历的多啊，主要是当年啊，也对自己啊，有点高要求了啊，不没有掂清自己的实力啊。
1: 来看一下黄河说。老头乐，痒痒挠，
0: 就老头乐痒痒挠啊。
1: 哦，还有这个痒痒挠啊，他说我爸买的都好多年了，我从山西带到北京。
0: 痒痒挠是不是也叫老头乐呢？
1: 啊，
0: 人不是叫不求人吗？
1: 啊，老头乐不是开的那个小车车吗？
0: 你但是那个车车肯定是不能从山西带到北京的吧？你关键带到北京的应该
1: 也
0: 跑不了
1: 啊。
0: 不是电是一方面，你在那北京也跑不了这老头乐吧？啊，关键痒痒挠这个东西确实是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牵着蜗牛奔月球说了。70后的人6.1表演节目完了以后就开始放卖假啊，开始忙碌了卖假生活。
1: 我很小的时候其实还经历过卖假，那会儿是我大概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估计家应该都没有经历过。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每到卖假就可以去我奶奶家然后大概就会放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割麦子的时候估计是家里人割麦子，可能小孩没人看，大概放了几年之后就不再放了。
0: 那当时可能也分特定的区域，像我们那儿的话大部分人不种地，都在工厂里面务工啊。
1: 但是应该会放麦子，因为那会儿也热嘛。就我觉得其实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的高温假了。
0: 哦，
1: 暑假是暑假，还不一样。
0: 来。

0: 看一下徐先生啊，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啊，这是钥匙链上挂了一个指甲剪，
1: 嗯，
0: 说已经陪伴我15年了，
1: 哦，
0: 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买的，
1: 啊，
0: 嗯，其实哎，这还是强人牌，我们家也有这个这样的指甲剪，你要这么说的话，翻一翻，说不定我也能翻到，因为以前小的时候，第一次那会儿还没有见过那种弯钩的，就是专门剪脚指甲的那种指甲剪的时候，都拿这种平角的这个剪，每次的我都可以自己剪到甲沟炎。
1: 还有我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说，说亲人留给他的东西，就是我有一个小印章，然后那个印章是我爷爷自己用石头刻的，
0: 厉害呀，
1: 对他字写的特别好，就是很有文采，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刚上大学那会儿，然后家里面盖了新房子，爷爷说让我写一个那个，说你们说跟我和我妹嘛，说你们俩这都是大学生，给咱想一个这个对联儿，然后我们俩说大学生得会写对联儿。
0: 婷婷想了半天，1234567，
1: 后来人家给了我们俩一本书，我们俩从那书里面找的，
0: 给了本书翻一翻吧，
1: 然后人就自己捡的一块，那块石头是好像听说，我不记得了，说是我小时候捡的，然后我爷爷就拿那个石头，把那个石头有一面给磨光了之后刻的那个字儿，
0: 确实也厉害，
1: 现在一直保存着。
0: 有的时候我想想，那能刻章了也确实有两下子啊。所以说要不还有那种书法家写字好的人确实得有自己专门那种章啊，
1: 对对对，
0: 得证明这个作品是人家的，方位证明。
1: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吧，有哪些小物件啊是你一直舍不得扔一直保存着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9: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0: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1: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8: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来聊聊生活当中不舍得丢掉的那些小物件啊、可能陪伴了你很久，也可能是哪个朋友啊在某一个阶段啊送给你的礼物，你现在呢至今忘不了那个人啊，所以说一直停留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啊
0: 很多物件那不都是寄物思人吗啊、睹物思人吗、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练怎么说的啊，给我们也是拍了张照片啊，
1: 带了20年的镯子，我妈送我的。
0: 哦，这是个银镯子。
1: 嗯，
0: 哎，人真的是啊，我发现有的时候那个看那个镯子那种质感啊，就感觉跟传家宝似的。
1: 我小时候最羡慕的事情就是，可以有一对银镯子。
0: 一对银镯子，你跟现在小孩一样。
1: 对，就小孩不是那个小时候都要送嘛。
0: 对。
1: 但我小时候没有，但是后来我长大了，我自己就是稍微攒了一点钱之后，我上了大学的时候，攒了钱第一件事给自己买了一个，银镯子。
0: 买了一个啊、人大学也是，人大学那段时间嘛，人感觉看恭喜这两个带两个银镯子，人恭喜老舔，你知道吗？小的时候老舔，后来我就给他摘了。然后人大鱼也是自己有银镯子，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啊。关键是那银镯子之前是好像是说他妈给他一个蹭，没事的时候拿那个擦银布啊擦一擦晾一晾，过一段时间又黑了，后来懒得擦了就不戴了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 ，Kevin 啊，他说我家有一个老物，不能说老物件，他说是第一次看演唱会的时候的票根。
1: 好多人好像会留存这些吧。
0: 哦，你还能记得你看的第一场演唱会？哦，我不是演唱会，我第一次场是草莓音乐节。
1: 我还没看过演唱会呢。
0: 我也没看过演唱会，我参加那个音乐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个现场啊。后来我感觉那个音乐节和演唱会可能真的是两种形式的东西啊。
1: 来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熬夜了吗？说我的青春高中毕业证书的照片。
0: 高中放手机背，
1: 我高中毕业证呢。
0: 没毕业吧？可能
1: 有毕业证吗？放哪儿了都？
0: 有，肯定有。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高二结束还是就会考结束哈？那会儿就开始，只要会考过了之后，不就开始做这个毕业证？
1: 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家里有了小朋友之后，
0: 你
1: 会把小朋友的一些东西保存好吗？我记得我大概上了初中的时候吧，已经那会儿了。然后去我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一直会到我们家的老窑洞里，把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鞋子全部拿出来。
0: 哦，那你这么说。

0: 说的话，家里面我还给恭喜攒了很多，就比如说他那会儿肚脐
1: 啊啊，
0: 头发，
1: 对，
0: 胎毛。
1: 那现在其实90后的妈妈们，爸爸妈妈都是很有仪式感的那种。
0: 主要是我觉得那个有纪念意义，我就给他放一个小红盒，里面就放我们家最高处。
1: 还有这位朋友，他口是到了说，我有一个小红贝，我今年26岁08个月，他今年26岁06个月，缝缝补补我们一起长大。
0: 哎呦呵，那你这么说的话，那真的是陪伴你长大呀。有的时候都不忍心抱着他一起哭啊。哎，你这么说的话，我突然发现了啊，丈母娘是一个特别喜欢攒这种老物件的。那天我去到那个丈母娘家吃饭的时候啊，恭喜不是带着一起吗？恭喜不能让他用大人的碗，人妈从地下室翻出来大鱼儿小时候用的。
1: 我的天哪，
0: 我看那个碗，我说这还能用吗这？但是说实话，人确实就攒着还挺用心的。
1: 是
0: 人说这是恭喜那个，这是大鱼儿小的时候用过的那个碗。我一看那个勺啊，一看那个碗啊，确实就有年代了啊。
1: 那其实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江南就说了啊，智齿。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我掉的智齿
1: 不是都要扔了吗？
0: 啊，不能说掉的智齿，掉的牙齿，
1: 对，智齿
0: 拔下来，那得看你什么时候拔的，最近拔的那肯定在的啊。我之前放到我们家那个一个墨水盒里面，后来那个墨水盒不知道怎么都丢了，搬家的时候搬走了吧。
1: 还有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的行李箱从高中到研究生一直在用，
0: 从
1: 高中到研究生，好多年了。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那个行李箱也在呢。
1: 一般行李箱大家就是不坏就不扔。
0: 对对对，不坏就不扔。我之前我跟你说艺考的时候，我拎着那个行李箱走南闯北啊，真的是到上大学的时候也一直用的那个行李箱，现在还在家里面呢。
1: 还有这位朋友青志啊，他说，我们家有就是跟我老公刚认识那会儿送我的第一支迪奥的唇釉。还没用完呢。
0: 应该用完不舍得扔吧。
1: 对，挺有纪念意义的。
0: 我就说吧，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些东西不一定说是多么珍贵的，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是特殊的纪念意义送给你的啊。
1: 对，是的。还有来继续来刷先后台，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
0: 来看一下静静啊，他说我爸当时给的我100块钱一直留着。我想起来我之前一直往我手机背面放的是我之前在北京打工时候挣的第一张100块钱，后来我不知道那100块钱好像就让我花了。我本来还想的是那会儿手机弄个透明的壳嘛，放到背面，
1: 但是有段时间人家说不要在手机壳后面放钱
0: 啊，后来我也就把那个钱就稀里糊涂可能
1: 就花了。现在其实基本上大家拿了现金之后都不怎么花，就会一直放着。
0: 来看一下 ZY 啊， ZY 说的我的校服还在家里面。哎，我之前我那康杰的校服也在，我有的时候我在街上还看到人那个穿着那个康杰校服在那走，
1: 是啊，
0: 我都感觉那可能就是变成别人的工服了都。校服当时我觉得我们那个校服还挺帅，挺好看的。
1: 还有很多朋友今天都在说这个指甲刀，好像用的时间都还挺长的。
0: 对，指甲刀这东西跟行李箱一样嘛，只要你用不坏，你一般也就一直在。
1: 不知道为什么，指甲刀就真的很神奇的一个存在。你不用的时候，它永远在你面前晃悠。
0: 对。
1: 你用的时候，它永远找不着。
0: 放一个固定的地方啊。来看一下，杨仔说了，佳佳这个礼拜值班吗？
1: 哟，好像到了。
0: 你值吗？
1: 哎，
0: 你值我应该我就该值了。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一起跟大家来聊聊生活当中啊陪伴你很久的一个小物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其实说实话啊，看到大家分享的这个指甲刀比较多，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说到的这个校服啊，说到自己的这个第一次去看演唱会的门票啊，等等等等啊，相信家里面肯定会有那些啊不舍得扔的东西的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啊。我们这位朋友他说了，小时候呢跟爸爸说想要一只玩偶抱着睡，过年回来就给我买回来了，很珍惜。现在22了，那只玩偶还很新，但是长大了跟爸爸没有那么多话要说了，小时候可总是跟在爸爸后面的小鬼。
0: 哎，人很多人都说这个玩偶陪伴自己长大睡觉，这个玩偶叫什么？阿贝贝。
1: 哦，对，
0: 是吗？啊，
1: 就是我说到玩偶，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送了我一个那个小猴子，然后我当时就一直特别喜欢，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买玩偶，我可能就是会花50-60块钱。但是那个小猴子当时我们还斥巨资买的，然后去一个精品店买的，然后就送给了我之后，就一直很喜欢，然后就一直放，就后面都有点脏了，我也不想洗，因为害怕洗了变形，然后我就没有那么喜欢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姥姥她就也特别喜欢那个玩偶，然后就是有一天她就跟我说，你这个能不能送给我，我说好，
0: 哎呦，
1: 然后我姥姥就拿回去然后每年过年回去我姥姥家的时候，发现那个玩偶还一直都在他们家放着。
0: 那你这么说的话，真的这个玩偶看来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分享过，我觉得这个玩偶确实长得得有多好看，多招人稀罕呢。
1: 等我下次见了我给你拍张照是一只小猴子。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马怎么说的，他说家里面有一个塑料桶，他说16年了一直没有换啊，虽然也很少用，也不舍得扔啊，反正就不管搬家搬到哪儿呢，就一直带着。
1: 就说到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我其实就属于那种比较容易断舍离的那种
0: 啊。
1: 然后我记得我们家就是以前有一个脸盆架，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结婚的时候，就会买那种脸盆架。现在应该就是结婚的时候应该不用了吧？
0: 对，
1: 反正以前他们就会有那种。然后当时我看有点生锈了，我说妈，这啥呀？把这扔了吧。我妈说你怎么这么败家，啥都要扔？
0: 哎，人真是，我们家以前也是。没有那个有那个脸盆架，人一般不都是那个大盆水在外面，就是之前自来水可能在外面有院的，
1: 对
0: 大盆水回来就放到那个
1: 脸盆架上，你就不用蹲在地上洗脸了。
0: 对，没事的时候，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来，就直接在那个水盆那洗个手，然后直接上去吃饭。我之前去别人家的时候，或者说之前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在人那个村里面的时候，我看到就这种生活习惯，就每一家都会摆一个这个脸盆架。现在小朋友都没见过呀，现在小朋友哎呀，不像我们。

0: 吃过，出门快走开啊！
1: 没说到说2000年、第一份工资买的化妆刷，
0: 哎呦，
1: 现在还在。就是有没有发现，以前有很多东西非常的耐用。
0: 对。
1: 哦，就家里很多这种小家电呀，或者这种小工具啊，都是以前买的。
0: 这么一说的话，觉得我自己也挺败家的。小的时候刚会写字，尤其上学的时候啊，人别人不知道怎么就聊起来了，说什么传家宝啊！我跟我爷爷说，你有传家宝给我吗？我爷爷拿了一个钢笔啊，当时说这个钢笔给你吧。然后我拿那个钢笔啊，就三天两头的就把那钢笔给弄丢了。
1: 家玩意儿，来听一下《万里独行侠》。
2: 大家，我有一个舍不得扔的东西，有一个鞋盒，鞋盒里头放着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五块，有这些零花钱就在里头放着，现在拿出来，一毛、两毛，现在五毛的都很少见了。一块还是那红一块，绿两块，还有那个黄色的五块。
0: 哦，你要有那个红色的一块钱的话，我跟你说，那个现在好像还听说
1: 值老鼻子钱了。
0: 对啊，主要人现在不是讲究那什么万里挑一嘛，有的时候一的一块钱
1: 要红色的那个，
0: 要红色的一块钱。之前我是听那个就最近朋友那会儿结婚的时候说，这全村在那找一块钱，后来问那一块钱还挺贵的呢。我觉得这也不是你
1: 讲究啊，
0: 这都不是你的那个啥，都不是这个什么零花钱，这明明是你存的私房钱吧当时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是什么。唐丁丁白沙说，二十几年前、
0: 哎、
1: 大学跟娃他爹谈对象，应该是二零几年前，
0: 应该是
1: 2000几年、跟他爹谈对象，我给他写的信，
0: 哎呦，
1: 还有买给娃他爹的万年挂件儿，然后呢挂件给姑娘拿走了。
0: 二十几年前，那真的是就00年嘛，
1: 校园恋爱啊。还有雨说到说有一个披肩是跟老公刚认识的时候92年，他还是大学生，花80块钱买的。哇，
0: 哎呦，真的是哦，有的时候想想，你看这种东西，就是我那天在家里面翻的时候，看我爸有一个领带啊，那领带看起来就是有点那种港风，很复古，然后他们那会儿还留着，说当时跟我妈结婚的时候可能那会儿用的那个领带。
1: 对，其实有些老物件留下来就真的还挺有纪念价值的。
0: 对，他们说当时就是假领子啊，就那个领带的时候得打一个
1: 对，
0: 看着像样的领带啊。
1: 那个时候领带很贵的吧，我记得。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Z 说到说自己之前写的日记现在还留着。
0: 写的日记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之前还留着我自己的摘抄本呢。
1: 哦，是吗？
0: 有的时候摘抄的那个名人名言，我当时看我小时候的字儿就老丑了。
1: 还有很多朋友说漂亮的衣服、贵重的首饰都不会丢。
0: 那肯定啊，这种东西能丢吗？丢了之后你都得心疼半天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包了浆的键盘。
0: 包了浆的键盘，那没事的时候给自己买一个那个电竞键盘吧啊。
1: 擦一擦呗。
0: 换一个什么黑轴的、青轴的、红轴的啊，
1: 还有
0: 游戏更带劲。
1: 做好自己，说所有收到的明信片还有卡片都没有丢。
0: 那这么说的话，我家里面还有同学给我写的同学录呢。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一零一九，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听，
1: 叮咚，
0: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
1: 落霞与晚星啊。
0: 有一个老板从五楼的办公室摔下去
1: 啊，吧唧啊，
0: 风挺大呀，这是啊，
1: 是嘎了，哎呦，但是
0: 落霞与晚星呢，他是一个老刑警啦，
1: 资历非常深呐 啊探案足足三个月啊，别人都称他为老刑警啊，
0: 嘿嘿，是这名字是这么来的啊，
1: 今天啊就准备去调查一下真相啊，查明原因啊，还死者清还死者那个平冤屈啊，
0: 你要说啥、
1: 啊、还死者公道啊、
0: 然后有几个员工回忆，到
1: 啊，罗警官，老刑警，我给你说，
0: 你说，
1: 当时我们发现啊，老板就把这个周大强叫到办公室了，
0: 啊、
1: 两个人在里面争吵啊，
0: 哎、
1: 就没有别人再进过办公室了，结果老板就摔嘎了呀。啊你想想啊，其实这个事件的旁观者都已经说出来了，那这办公室就只有周大强进去过。
0: 周大强说：“
1: 咕噜咕啦，咕噜咕啦，咕噜咕啦，咕噜咕啦，咕噜咕啦。”
0: 于是呢，落霞与晚星这个老刑警啊，就判定周大强不是凶手。
1: 听了周大强的一番解释，我断定他肯定不是凶手啊！
0: 哎，他说了什么呢？
1: 周大强到底说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张，还有头像是一个猫的猫，用心随便李先生，非我两者怎知我心，差一块就是村首富。

0: 还有一蓑烟雨啊，点儿。
1: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耿王说，这不周大强说道啊，我是公司的扫地机器人啊，你觉得我能杀他吗？
1: 你冤枉冤。啊、有没有可能程序错乱了？
2: 2026年5月29号，颁发2026年5月28号耿王登基奖。
1: 2026年5月28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0: 张，
1: 恭喜。
0: 在昨日耿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由我们的老朋友猫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周大强说道，那进办公室的是周大，不是我周大强啊，
1: 一字之差呀。
0: 是武大和武松的区别是吧，啊，不是武二和武松的区别是吧。来听一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的声音。
3: 周大强说，爸，你还不嫌弃我吗？
0: 这赶快避讳避讳啊，这能自己判自己儿子的案子吗？啊，也有差一块，就是村首富说的，周大强蹭的一下从凳子上跳下来，对着我们这个警官的膝盖说，就我这个马，你觉得我能把他推下去吗？啊，行啊，没有武二什么事了，这是武大呀，这是。也有点儿给出的啊，我今天基金8只涨停，收益8.6W，我杀他。
1: 也确实
0: 买的啥呀，
1: 对对，
0: 其实我挺好奇的。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随便给出的，都说虎毒不食子，我能杀害我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1: 就是
0: 啊。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李先生说了啊，我没有手，我怎么推他呀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一蓑烟雨小孩哥给出的，
4: 天少的头发这10厘米啊，我是说头小
0: 啊，我是光头强，不是周大强 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啊，张，谁能想到啊？周大强说了啊，确实也不能判断他是凶手，毕竟人家是扫地机器人嘛。你看人家公司给扫地机器人都起一个名字啊。
1: 这就是佳佳为什么叫佳佳的原因。
0: 像话吗啊？你给你的话筒也起一个名字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张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要来恭喜张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
0: 嗯，
1: 将会以他为主人公来解锁我们今天的题目啦，请听题。
0: 叮咚，
1: 张是老板，
0: 是贼拉棒公司的老板。
1: 于是张呢，想让这个设计部啊，做产品包装。
0: 哎啊，最近啊，准备推出一款新型的这个咖啡啊，给这个咖啡啊设计一个产品包装。
1: 做了四稿，
0: 嗯，
1: 当时啊，张看了之后呢，
0: 作为大老板，
1: 灵机一动，
0: 嗯，
1: 又有了小巧思，
0: 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咖啡啊，这个头顶设成这个便便的造型呢？
1: 啊，看你做的不够大气，
0: 哎，你看这个小巧思啊，这样吧，啊，既然我有了这个小巧思，你们设计部门啊，就再做一稿啊，毕竟做了四稿了，不差这第五稿了。
1: 设计总监说，
0: 哎呀，张老板呐，
1: 张总啊，
0: 张总啊，你这想法非常的不专业，不伦不类的，很搞笑，谁会把咖啡杯子上面设计一个大便便的造型呢？我建议你别外行指导内行啦。
1: 这个时候张总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张老板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张老板就显得你这公司大气啊。
0: 张 CEO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来吧，我们再来分享一遍，请听题。
0: 叮咚，
1: 张是公司的老总，
0: 没错啊，他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梗王，解锁的角色就是我们贼拉棒公司的大老板呢。
1: 他想让这个设计部啊做产品包装，
0: 最近他们新推出了一个粑粑咖啡啊。
1: 什么咖啡？
0: 就是粑粑造型的咖啡嘛啊，怪异一点啊，想做一个全新的产品包装，
1: 做了四稿，
0: 嗯，
1: 但是张看了之后啊，
0: 啊，
1: 灵机一动，又有了小巧思。
0: 我觉得你们设计的亮点不够突出，
1: 哦，
0: 能不能把这咖啡杯上设计一个粑粑的造型呢？
1: 于是啊，他就让设计部再做一稿，
0: 哎，这样设计出来，别人一看，哎呦，猫屎咖啡啊！
1: 设计总监说，
0: 老板啦，张 CEO 啊，你这个想法非常的不专业，不伦不类的，很搞笑啊，我建议你啊，就别在外行指导内行啦。
1: 这个

0: 之后，张总
1: 张 CEO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呢就交给各位好朋友，请我们大家来编写。如果说你有什么比较新奇、比较奇葩、比较搞笑的这个结尾，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陈伟说到了说谁家的蝙蝠电风扇还在用啊？
1: 哦，我家有蝙蝠电风扇啊，那会儿后来搬家的时候好像就丢了。
0: 比佳佳年龄还大呢
1: 啊！真是，我们家那会儿电视比我年龄啊，没有哦。
0: 奋斗还说了说这个非主流期间火星文翻译简体字儿的手抄
1: 哦。那你那会儿确实挺非主流的啊，把火星文还专门抄下来啊。
0: 来看一下唐丁丁白沙说2004年、05年上大学开始通信，那不就20几年前了吗？
1: 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6: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5: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

0: 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1: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2: 冻装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3: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米，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4: 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呢是张啊。
0: 嗯，请听题。
1: 叮咚。
0: 张呢是贼拉棒公司的老总。
1: 还别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张老板啊。
0: 张老板呢让设计部啊做这个产品包装。
1: 最近呢咱们研究出了一个新产品啊，要做一款咖啡啊，这个咖啡的产品包装啊咱们要好好的设计设计。
0: 嗯，当时呢这个设计部啊给做了四稿。
1: 做了四稿了。
0: 张老板看了之后呢，
1: 嗯，
0: 灵机一动，
1: 嗯，
0: 又有了小巧思。
1: 你们看啊，咱们推出的这款新产品呢叫做猫屎咖啡，咱们上面是不是得给它加点粑粑的元素呢啊。我建议啊把这个咖啡上面啊弄
0: 屎也不是一样、
1: 弄一个粑粑的造型啊，这样跟别人觉得这个咱们产品特别突出啊，
0: 让他们再做一稿、
1: 啊、再做一稿，反正做了四稿了，
0: 设计总监说
1: 不差五稿啊，
0: 设计总监说
1: 老板啦，你这个想法非常的不专业啦，不伦不类的很搞笑啊，我建议你就别外行指导我们内行啦。
0: 当时啊，这个张老板、嗯、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明天不用来了啊！来吧，看，
0: 这得打开呀、
1: 啊。对呀、啊，有的时候你这心胸太狭隘了啊！扣他一个月工资，再让他离开啊！
0: 你再这样的话，人可找豆包了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唐丁丁白沙怎么说的啊？
0: 啊，
1: 你没发现吗？啊，我作为公司的 CEO， 我头发都是这粑粑造型啊！你说不伦不类，没想到吧？我艺名叫懒羊羊，懒羊羊都没想到过自己会做一款羊屎咖啡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是怎么说的啊？大师兄说到了说，这个时候张老板建议设计总监换个工作，
1: 换个工作吧。明天啊，你就去到我们这个安保部门啊！你这么有意见，你去到安保部门啊！谁对你有意见，你就直接帮我来维护一下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LY 说到了说、
1: 嗯，
0: 这个时候张老板说，那好吧，那还是用回第一稿吧。
1: 这老板一点架子没有啊，一点不要面子啊！那你这么说了、那咱们就听设计总监的啊，咱们用回第一稿啊。
0: 怎么说的？不够大气。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用回第一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他的那几稿不给钱了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
0: 维生素。
1: 这个时候呢，张老板说啊，你说的对，听人劝，吃饱饭，从此啊，做大做强，走向辉煌。不知道为什么啊，感觉这个老板确实一点架子都没有，别人说什么就是怎么当的老板呢啊。
0: 来看一下非我良德怎知我心说、自古以来不都是外行指导内行吗？你不能说外行和内行，只能说

0: 角度不同。
1: 对，你只能说甲方的这个输出角度啊，确实跟你这种设计角度不一样。你讲究的是这个设计的专业。
0: 非我良者，怎知我心？
1: 嗯，他应该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0: 你有什么比较好的 case 吗？就是之前有做过什么成功的案例吗？你可以发过来。最近我朋友在找一个好的设计师。
1: 哦。他
0: 发过来我们瞅瞅啊。
1: 他好像不做设计吧，
0: 他执行
1: 执行啊。
0: 哦，多宝鱼儿的那个牌子不是他给设计的吗？
1: 你觉得很好，很不错啊。来看一下梅怎么说的啊。张总啊，用蜡笔小新的声音说道，切，连个粑粑都不会啊，还好意思被人家叫设计总监。
0: 这个老板
1: 为啥非得用蜡笔小新的声音呢？啊，
0: 很憨厚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了啊，不是其他几稿不给钱，是因为第一稿已经没了。啊，哦，对，在第一稿的基础上改嘛，改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啊，完了之后你要到，哎，你不会 Ctrl Z 吗？
0: 你还是在键盘上。
1: 习惯了啊，肌肉
0: Ctrl V Ctrl Z
1: Ctrl Z 啊，有的时候只是肌肉记忆了啊，突然得看一下又最左下角到底是个什么字母。
0: 我的天哪，
1: 怎么啦？小幽默送给大家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莫怎么，
0: 你这哪是小幽默，你这小幽默大家又看不见，
1: 小尴尬，小尴尬，行了吧。啊，
0: 这个丑，你干啥呀？在打我，
1: 没把你头塞到桌子底下就不错了。
0: 我戳破你打。我、哦、天哪，竟然冒着生命的危险上节目。
1: 来看一下莫怎么说的啊。
0: 疼嘞。
1: 行了，嗯，再说的话给你塞桌子底下。看一下莫怎么说的啊。
0: 我不想看。
1: 那你读啊，人半天进不去，人默，这不是慢默吗？
0: 啊，他说在网上下单，又找人重新做了一稿。
1: 你看啊，既然自己部门不给力，那我就从网上找个9.9的设计吧。嗯，
0: 你要不好好上班，到时候领导在网上找个9.9的，上门上节目。
1: 不是，咱们这行给9.9，应该没人愿意干吧？啊，
0: 万一有人想体验一下呢？你这样说，180亿人上门体验上节目。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剩下优思说了啊，这个时候张 CEO 说，我的名字叫张雪。张雪机车呀啊。有的时候你得感受一下啊，这不是机车和咖啡，它确实也是两个门路啊，不是，是两个行当的东西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1: 老朋友了，中年初体验怎么说的，
0: 说张老板气哭了。
1: 我老板啊，硬生生的被你给气哭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擅长休息，有日子没见了啊。这个时候张 CEO 说啊，行了啊，把这个设计总监不用干了，我自己当创意总监。太能创意了啊，这个公司干了2天黄了啊。
0: 你是啥公司啊？这是。还有这位朋友双说到了，说，那我这个外行是不是可以不给你这个内行发工资啊？
1: 阴阳起来了，查理查气的。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经是将晚上七点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这从来不让外行知道内行的，非我凉着咱这我心，有日子没见的啊，妮家有喜花馍，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也是有日子没见的乐，还有这是美女听友余生随心，这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啊，这个哟呵，这头像还怪佛系的啊，挑剔古幻雅，
0: 老朋友了
1: 啊，还有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还有啊，这个头像一看啊，还怪英雄主义的亮亮，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恭喜呀，恭喜各位。
1: 来吧，今天呢依旧是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第一题，斗牛士在斗牛的过程当中，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之前我们都看过斗牛啊，没有在那个现实当中看过，在电视上也看过、
0: 我记得咱们小时候
1: 很优雅，
0: 电视上就可多那种斗牛的那种，
1: 对，尤其体育频道嘛啊。斗牛是在斗牛的过程当中会通过哪种方式使牛愤怒，是用红色的布还是用这个红色的布晃动呢，让这个布晃动。
0: 你说斗牛是每次斗牛的时候心慌吗？
1: 人还得优雅呢嘛，你看有的时候
0: 你看
1: 摆个 pose、对，没开直播我在这斗牛是在斗牛的过程当中会通过拿

0: 一起。啊，也确实，但是牛愤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红色的布，还是这个布一直晃动呢？
1: 哎呀，第二道题，
0: 你这个哎很有网感呀、啊！来吧，第二道题啊，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据参与群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奥运会、残奥会和什么呢？大运会还是青奥会呢？
1: 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据参与群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奥运会、残奥会和什么会呢、是大运会还是青奥会呢？
0: 哎，这道题应该也是送分题啊，大家听这个选项应该能判断出来、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据参与群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奥运会、残奥会和什么会、大运会还是青奥会呢？
1: 海珠专线今天
0: 超常发挥呀
1: 就我们觉得他可能会出错的题，
0: 弹无虚发呀
1: 都答对了，很厉害啊。
0: 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根据参与群体的不同，分为奥运会、残奥会和什么会，是大运会还是青奥会呢？
1: 第三道题，根据世卫组织的调查，截止目前杀死人类最多的是哪种动物？
0: 哎
1: 啊，是蚊子还是老鼠？
0: 根据世卫组织的调查，截止目前杀死人类最多的是哪种动物？是蚊子还是老鼠呢？太容易传播疾病了啊！
1: 海珠专线今天是怎么了？
0: 弹无虚发，感觉抱着我们这个答案在答题呀、啊，这啊。来吧，第三道题啊，根据世卫组织的调查，截至目前杀死人类最多的是哪种动物，是蚊子还是老鼠呢？其实在南方地区，每年到夏天的时候老听过一种病，登革热啊、到底是哪种动物呢？是蚊子还是老鼠呢？第四题啊，第四题这道题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啊。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牌子的？是新华牌还是解放牌？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牌子？之前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啊，是解放牌还是新华牌啊？
1: 到底是什么呢？
0: 之前学历史的时候，书上还有这个图片呢啊，我印象还挺深刻的。来吧，第四道题，新中国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牌子？是解放牌还是新华牌？
1: 最后一道题，沙漠风暴行动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针对哪个国家发动的空袭呢？是
0: 伊拉克还是伊朗呢？沙漠风暴行动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针对哪个国家发动的空袭？是伊拉克还是伊朗呢？
1: 好啦，今天五道题的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今天的题多多少少还有那么一点小难度。
0: 哎，海州专线
1: 今天扭啊扭
0: 啊，一道没改啊，弹无虚发。
1: 对，可能有一些难度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
5: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考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6: 来吧，第一道题啊，大家在电视上都看过斗牛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斗牛士在斗牛的过程当中会通过哪种方法让牛愤怒呢？
5: 正确答案是
6: 让步晃动啊，那牛就相当于是你在看电视呢，老有人在那儿在你那个你和屏幕之间晃来晃去晃来晃，你就开始烦躁了，
5: 要让你孩子早揍他。
6: 哎，这是恭喜每次老师挤盖挤盖啊！其实牛啊，就是色盲，它呢能看到的颜色只有黑色和白色。用红色的布啊，是为了让观众啊感觉特别显眼啊。它呢让布晃动的时候呢，牛愤怒啊，什么东西一直晃，太生气啦！
5: 我前两天还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博主，然后他开着红色的车被一群牛包围了，他说怎么办？我现在好想找到那个视频给他评论一下，没事儿啊
6: 。你开的那个红色的车在牛眼里就是黑白拼色啊。
5: 第二道题，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据参与群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奥运会、残奥会和什么会？你看它是根据参与群体的不同嘛，
6: 对，
5: 那当然就是
6: 青奥
5: 会
6: 啊，大运会、大学生运动会啊。第三道题、根据世卫组织的调查，截至目前杀死人类最多的是哪种动物类？
5: 正确答案是
6: 蚊子啊，因为蚊子确实啊传播病毒比这个老鼠可疯狂多了啊。
5: 第四道题，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是什么牌子的呢？正确答案是
6: 解放牌。1956年7月13日，位于吉林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成功下线了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解放牌 CA10，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起步和自主制造能力的建立。
5: 最后一道题，沙漠风暴行动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针对哪个国家发动的空袭呢？正确答案是伊拉克
6: 啊。沙漠风暴行动啊，是美国及其盟友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实施的军事行动代号，目标呢是解放科威特。行动始于1991年1月17号，结束于2月27号，由34国组成的多国部队参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第678号决议。
5: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下周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6: 来吧，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1019优选商城的好物推荐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冻干墨红花茶抱抱桶，
5: 大家直接回复玫瑰两个字儿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啦。
6: 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经常坐办公室啊，坐班的话可能泡点茶喝啊，惬意惬意啊，摸摸鱼啊什么的，非常不错啊。
5: 而且你想嘛，夏天了，就是大家想多喝点水，你纯喝白开水真喝不下去。你喝饮料啊，你老觉得不健康。
6: 对，
5: 那你喝这个，它就相对来说就是好像听起来更加健康一些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冻干墨红花茶抱抱桶。就是你看，光是这个名字，哎，你就觉得还挺不错的，对不对？
6: 是，
5: 而且它是用整颗大朵的冻干玫瑰，每一朵呢就好像是刚从那个花园里摘下来的，还透着那种晨露的清新，然后搭配着那种深沉。

0: 优雅的墨红色的色调啊，
1: 嗯，
0: 就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就是加冕。
1: 嗯，
0: 而且你想，就是这个玫瑰，你的傲娇玫瑰，
1: 嗯，
0: 这句文案就很有诗意啊，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每一个人拥有了它之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骄傲和自信了。
1: 对，
0: 嗯，而且它是用抱抱桶的形式，
1: 嗯，
0: 小巧精致，不失高级感。你是送自己、送别人呢，还是自己用啊，
1: 嗯，
0: 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1: 是啊，嗯，而且这样
0: 而且你放办公室，大家会觉得哟，你看人小姑娘多有品味啊。
1: 对，其实说实话啊，这个茶叶的这个包装呢，最重要的是要方便储存啊。有的时候受潮了就容易变质，
0: 嗯，是
1: 这款设计呢也是不容易受潮和变质的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玫瑰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啊。
0: 对，点开链接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啦。
1: 嗯，之前呢总是听这个果干作用冻干技术啊，这一款这个花茶呢也是冻干技术啊。
0: 而且像这个女生喝玫瑰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养生佳品嘛。
1: 嗯，对，
0: 比如说你缓解压力啊，调节内分泌啊，滋养皮肤啊，
1: 嗯，
0: 能够让大家由内而外的焕发光彩。
1: 对，
0: 想要了解的朋友啊，直接来回复玫瑰，68块钱100克一桶，
1: 嗯，
0: 就可以带回家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0，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八八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

0: 时间晚上七点半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好嘞，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是看看窗外一点都没有天要黑的意思。今天天空的云有点奇奇怪怪的，就比较破碎，然后呢有很多片云朵的那个边缘好像有一些反光，就好像被什么描了个边似的。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从小就喜欢看天空呢？自从在课文里面学习了北斗七星之后呢，就每天晚上就会找，哎，北斗七星到底在哪里呢？那这个到底勺子的哪一端指的是南边呢？以至于我就是长大之后对看星星也有着特别奇怪的一种执着。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之。有很多朋友已经是全天候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星期五了，连上节目的这种情绪啊都是极其轻松的。此时此刻朋友们，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你已经下班了，或者呢你要跟朋友们约着出去小聚一下，都可以来在后台跟我们聊一聊，打个卡，来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周末计划怎么过呢？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内容就可以了，记得发送过来，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给我们拨打热线来参与聊一聊天，或者是来看一看你目前心中有哪些困惑，也可以吐吐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

好的，来看一下红桃 K， 他说了，早早就来打卡了。他说，今天周五了，晚上好，亲爱的芝姐，今天你有没有什么愉快的经历和我们分享一下呢？现在啊，对我来说，能够让我感觉到极其愉悦。

0: 确的，对自己的感受特别好的经历，更多的就是来自于对一些道理，或者是所谓的道理，不是我们说的大道理，而是对一些事情，还有对一些想法和困惑，逐渐变得更加通透。然后呢，看到一些特别让人感动的一种互动，你比如说，在。我看在哪个平台上刷到的一条视频，当时就说，哎呀，这个韩剧的编剧啊，真的是太细腻了，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追韩剧呢。后来有一个博主，他学习的是韩语，他当时呢就分享了一下韩剧里面有一些情节，比如说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那你可能我们很多人就会说谢谢你啊，或者是这个礼物真的是对我来说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我们大部分人会用谢谢你来表达，但是呢他们有不一样的表达，就是我会好好享用的，我会好好享用它，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感谢，他只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态度表达了说，哎，我可以很好的去享用你送给我的礼物，我要用这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你送给我的这个东西。所以每当看到这样的一些对话的时候啊，包括评论区就有很多网友晒出了自己交往的这个很多姐姐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就说，我和我的前男友分手了，分手的时候呢，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给我同为一个宿舍的一位韩国的姐姐，然后对方是这么回应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人，那失去你呢是他的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小女孩也是分享了说自己要找男朋友该怎么样选择，要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对方就罗列了很多条。第一条就是一个一直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一个一直都把你的需求看在眼里的人，一个一直都怎样怎样你的人。哇，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爱就是一切的答案。就是听上去这句话可能有点鸡汤，因为爱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是跟客观世界可以得到真实评价的一些所谓的成就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它真正的是给我们大脑提供了支持，是从一个多个维度共同体现的。首先呢，就是安全感，因为我们的大脑不是线性的，当下的环境是否足够安全，那只有当安全感达到一个基础的保障之后，大脑才会把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学习、思考和创造。而当一个人的安全感不足，无法感受到别人给他的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能力去爱别人的时候，
1: 无法离开，掉进了深海，
0: 那么他更多的就会陷入一种敏感、逃避冲突、拖延、内耗的状态。很多人会把这种状态归结于自己的懒，可是事实是自己的大脑一直处在一种自我防御的模式下，很容易被外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的小刺激激活自己的杏仁核呀、下丘脑、压力中枢这一系列的其他脑区。这种爱当然不仅仅是恋爱，还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8: 权力帮办，
9: 权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北京时间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看到后台用心说我来了，有没有迟到？你来的时候我刚好看到窗外天空的云朵被彩霞映出淡淡的橘色，我想你来的时候不早不晚刚刚好。今天信心奋发有为说，袁志好，想点一首父亲，谢谢不客气。我们的点歌时间呢是8:30到9:00之间，那么今天晚上8:30

0: 首歌曲就可以帮你安排了。筷子兄弟的那首《父亲》是吧？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爱这件事儿，爱可以让一个人更加的有安全感，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更加的有动力，同时呢对自己的未来会更加的有把握，因为他知道我一定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有所收获，所以我现在敢于为这件事情付出我的时间，付出我的精力，付出我的心血。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2: Like a dream, yeah, you're right.
1: Every step you take pulls me in.
0: 但是呢，在一个家庭当中，有很多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养育者在他们的内心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处理的内心创伤，那么呢，这些内心创伤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也就是说，没有被处理的内心伤疤，最后往往不会说只停留在你自己的身上，它可能会变成你的语气，变成你的控制欲，变成你对孩子莫名其妙的愤怒或者依附，变成你自己看不见自己，却不断要求孩子改变的那种教育方式。所以很多代际创伤并不是父母真的想伤害孩子，而是父母从来没有理解过自己身上的痛苦。一个人如果没有处理过自己的恐惧，他就很容易把恐惧包装成保护。他会说我是为你好，但孩子感受到的可能是窒息、监视和不被信任。一个人如果没有处理过自己的羞耻感，他就很容易把羞耻感转嫁给孩子。他会不断地在小事上挑剔孩子，或者嫌孩子不够优秀、不够懂事儿、不够争气。但真正被刺激到的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我不够好的旧伤口。一个人如果没有处理过自己的愤怒，他就很容易把孩子当成情绪出口。孩子只是动作慢了一点，成绩差了一点，表达了不同意见，父母内在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委屈、不甘和失控感就会突然爆发出来。所以所谓的伤疤传给下一代，并不是一种神秘的遗传，它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关系模式的重复。你有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啊，会支配你，你没有整理过的痛苦会通过你的反应进入孩子的生活，你不愿面对的内心阴影最后呢会变成孩子成长中最熟悉的环境。所以有的人在从孩童时期长到成年人之后，总觉得自己的心口呀或者头顶总是有一层阴霾的天空，这个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成长环境当中长期的一种就是那个没有办法触及的，但是呢总是给人有一些压抑的难过的一种感受，或者一种气息、一种氛围。孩子最深的伤痛很多时候呢不是来自一次严厉的批评，而是长期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测、不稳定、不被理解的关系环境里。真正成熟的父母呢，不是没有创伤的人，而是愿意看见自己创伤的人。因为呢，当一个父母开始理解自己，他就不再那么急着把痛苦推给孩子，他会慢慢分得清，这是孩子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旧伤被触发了，这是教育还是控制，这是爱还是恐惧。一个家庭真正的改变，往往不是从孩子变乖开始的，而是从父母停止把自己的伤口当成孩子的责任开始的。能意识到这一点啊，代际创伤才有可能在这一代停下来。所以我们听到了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我不知道会不会让您想起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关系啊，或者是那些可能来自于你心底的一些感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

很多父母会说一句话，就说我希望他将来在这个社会上可以立足，我希望他有一技之长可以养活得了自己，我希望他将来过得比我好，我希望他不要像我们这样这么苦哈哈的，这么活着这么费劲。就是我们当然对孩子有很多期许，我们不是说这些期待都不对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你表达自己的期待的时候，在很多养育者表达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有没有跟孩子商量过，就孩子的期待是什么。那么有的养育者可能会说，这种好的生活他当然愿意了呀，就是我的期待就是他的期待呀。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不同，而我们很多人会忽略掉这个微妙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是同意父母的这个观点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父母的，它不属于孩子自己。那么同样是我希望能和你们过得差不多，或者是我比你们过得好，如果是孩子自己说出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我希望过得比我的父母好的这个愿望，其实就是属于孩子自己的。你看，同样都是一个目标，但是当父母说出来的时候，这个愿望不完全属于孩子，但是当孩子说出来的时候，这个愿望就是孩子的。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阳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可能会牵扯到我们大家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就说对你来说哈、啊、就是我们来说自己吧，有没有能够坦白情绪的地方？就你们有没有可以让自己没有什么顾忌坦白情绪的地方？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啊，哎呀我今天有点，哎呀今天气死我了，或者说哎呀这个事确实有点着急呀、啊、有没有可以让你能够感到特别安全的去坦白情绪的地方？那那个人又是谁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一梦半分醒发来消息了，哎呀说实话啊，前段时间我们确实挺担心你的，我还在群里面艾特你，还问你来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那条消息。他说圆圆姐好久不见，趁着有点微薄的时间打卡一下，我的抑郁症又有复发了，半年了一直在医院治疗，我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宝子们勿念。他说我想要听一首歌，旭日阳刚的春天里。行，这个时间段就给你安排啊。这个你这个平时这个关于心脏的血压血脂的血糖的药你都得吃，现在呢又是抑郁症了，抑郁症复发的这种情况啊，因为之前听你说过好像是已经就是痊愈了，但是呢它的复发是有一定概率的。哎呀真的是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很多朋友其实都还是挺想念你的，非常惦记你。

0: 你看我们女性之间就是我买了个什么护肤品啊让我看一下啊，买了什么衣服啊让我看一下，买鞋啊，买床品啊，买了什么瓷器让我看一下。人生若只如初见，说家里啊，他说他也有，在家里是我老婆，很真幸福。好的，那么我们其他的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能够让自己坦白情绪的地方呢？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什么想要互动呢？因为能坦白情绪的地方才叫归属。但是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感觉，明明身边有人，甚至有很多人，但是呢，你就是觉得这里不是你的地方。你试着融入，试着合群，试着在该懂事的时候把委屈咽下去，以为只要表现得够好，那么归属感自然就来了。可是到头来你会发现，热闹是别人的，你好像什么都没有。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是你不敢在那里说出你真实的情绪，因为能坦白情绪的地方才叫归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很多不太体面的东西，比如说愤怒、嫉妒、烦躁、委屈。这些情绪大概率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们是不被允许的。你一生气，大人会说哎你脾气真差，你一哭，大人就说你娇气。慢慢的你学会了一件事儿，把它们藏起来，藏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隐藏久了，你就变成了一个看起来淡淡的，其实内心疲惫内耗的人。那么归属感说到底就是一件事儿，就是你终于不用再隐藏你自己了，在那个地方
1: 能让我心安。
2: 其他一起准时出发。
0: 在那个地方你说我今天很烦，对方不会教你怎么做人。你说我有点嫉妒他，对方不会觉得你人品有问题。

本来想好好的给一梦半分醒播放一首春天里啊，真的没想到我们这个音乐库里面的这首歌的音质是这样的，好像有一种唱 demo 的那种小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又从互联网上重新搜索了一个版本，只是歌曲的衔接不是那么好。

们看到了1729发来的解释，他说公交卡是实名认证的，如果卡丢了，钱还能转移到新卡上，这个也太先进了。珊珊说了，还有自己家的厂子，一堆事儿都是需要他的智慧的。以前经常我是只说一句话，对方就会秒懂我后面的十句话，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确实是很好的。好的，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是8:30到9:00之间的点歌时间，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4: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3: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5: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3: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4: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3: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6: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7: 光哪儿美妙了？
8: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9: 你们谁要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7: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0: 光怎么你们了？
11: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2: 仿佛巨星来登场，
11: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2: 然后就是砰。
1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

0: 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好嘞，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想点播歌曲的朋友，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好的，珊珊呢，继续谈她那个心有灵犀的朋友会把没有说完的话说完，然后呢，告诉你怎么办，是吗？那也太神奇了。1729说点歌啦，十年前第一次听广播，第一个互动的主播是强强，今天点一首十年。我觉得你十年前肯定不可能互动强强的，因为强强是2021还是22年才来的，这根本也不够十年呀。是不是十年前还有一个主播叫强强呢？

好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款1019有选商城为您特意挑选的这一款冻干墨红花茶抱抱桶。这一款啊是精选的整颗大朵的冻干玫瑰花茶，一桶呢有100克呢。对，这一桶呢也相对来说100克一桶的，仅仅针对咱们1019的听友，仅售68元。冻干墨红花茶啊，这个是玫瑰茶，是整颗大朵的冻干玫瑰，就泡起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玻璃茶壶的话呢，泡起来是非常好看，娇艳欲滴，还透着甜露的清新，然后呢是一种墨红的色调啊。那么它的包装设计呢是抱抱桶的形式，小巧精致，也不失高级感，无论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非常的有面子的。那么它采用的这个冻干技术跟普通的风干相比呢，可以说最大限度的保留花瓣中的营养成分和天然的香气，每次冲泡的时候呢，你都会看到花朵在水中慢慢的舒展开来，就像一场小型的艺术展览。所以这个大朵的玫瑰花哈，如果你的那个容器足够大的话，你就泡上一朵，你就去看它这个去绽放的那个过程，然后你再去闻下它，接下来你再去品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很好喝，也非常的美容养颜。那无论你是单独去喝这款冻干玫瑰，还是说去搭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陈皮啦，或者是其他的你喜欢的一些茶，哎，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呢，在后台下单只需要68元，回复关键词玫瑰，关键词玫瑰就可以直接得到链接下单购买了。风摇晃用心就说了，姐最近老怀念一哲，申请领导让他偶尔值个班，突然间记忆犹新，感觉生活是需要珍惜的。哎呀，但是呢这个就也得看一哲自己哦。好的，晚安珊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朋友们的互动收听和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

0: 子里，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9: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9: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9: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9: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美妙了。
7: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6: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8: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仿佛巨星来登场；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7: 然后就是光。
9: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慢点走啊，
6: 慢点
7: 不加钱。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1: 马可巴卡马可巴卡。
0: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3: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嗯，小哥哥，小哥哥，
2: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

心情。

除了一群重庆人，男人很色，女人很巴适，我会没得海椒，他们从来不得色。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城里头的人。

0: 说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
2: 哎，闰土，你们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像恁个嘛，出个二锅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马虎。

爱的，在我的身边，会有什么能永远？熟悉的一切。

气流出你诀别身影，失落的森林谁在哭泣，还是不放弃，我不要去聆听所谓天意，拼了命找寻

渡过这盛世，随手都采到星火。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我上锁。

0: 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其实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川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